0: 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出诊。那么具体时间其实可以登录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官网来进行查询就可以了。现在呢，张守林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啊。你好张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好，首先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哈。是不是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的这个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呢真是越来越高了。那从不完全统计呢，现在发病率呢在我们国家可以达到13.3%。那按照我们国家14亿人口来计算的话，那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个尿酸性肾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啊能达到了1亿人。而且呢这些人现在来看呢发病率呢还是有逐渐增高的趋势，而且年龄是趋年轻化的。那我在门诊曾经看到过最小的这个小孩才10几岁，这个就胖胖的，血尿酸非常高，达到了600-700。这样看起来啊，从他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来看，未来呢他可能这个孩子还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啊就是这些问题啊就让我感觉到真的是很心痛啊。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的广大群众认真的聊一聊啊，从各个方面来做一个预防和知识的普及。
0: 明白了哈。那说到了高尿酸血症哈，什么是高尿酸血症呢？
1: 高尿酸血症啊，它就是说身体内或者血液当中我们化验出来的这个血尿酸增高超过了一个正常的界限。那一般来说男性病人呢高于420微摩尔每升，那女性病人呢高于360微摩尔升呢就叫做高尿酸血症了。
0: 是这样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肾病科主任张守林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出诊时间啊是周二周四周五上午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红旗街院区，周三上午呢是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出诊。如果说你有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方面的这个问题呢，现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非常的简单哈，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可以哈，可以跟我们来进行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打字留言都可以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啊。今天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题目，专家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啊。首先来看第一个病例是王先生，尿酸是678毫摩尔每升了啊，已经有痛风病史20年了，目前肌酐是145毫摩尔每升，他建议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治疗，那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这样的病人呢由于这个长期的高尿酸已经引起了肾脏的一个损害，那么肾功能受损了，肾小球的滤过率呢也下降了。那这样的病人在治疗上除了我们要对血尿酸进行控制进行治疗之外呢，那么还是应该针对他的肾脏损害进行治疗。那么这个治疗可以呢是服用一些中成药，也可以是采用中药的跟辩证治疗，也就是医生根据他的症状舌苔和脉象出具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样从整体上调控，那么既要把血尿酸降下来，同时也要让肾功能恢复到正常啊，这的治疗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治疗，
0: 整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哈。
1: 是的
0: 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张主任医者仁心，医术高明，这应该是哪位患者啊？也感谢您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我们已经看到了哈。这是王先生的这个情况。再来看一下李女士，李女士的问题是她先生和她的公公都有这个痛风啊，现在很焦虑，说她的儿子会不会也有呢？
1: 啊，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尿酸性肾病呢，从发病原因上来看啊，整体来说它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也就是说高尿酸血症它本身是一个代谢性的问题，它呢长期升高以后会引发肾脏的损害，这叫做尿酸性肾病。但它根本前提呢还是由于血尿酸升高是作为一个前提。那血尿酸升高这个疾病本身它是有遗传倾向的，而且还有家族聚集性发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位女士她的担心是很正常的。那由

0: 可能他的儿子那么遗传了他爸爸和爷爷的体质，那么他有可能会发病的。
1: 嗯，有这种可能哈。
0: 是的。
1: 那对于这位朋友这种情况，他担心孩子可能会有，他能不能提前进行一些预防呢？
0: 啊，可以的。
1: 嗯，
0: 首先呢，应该是让这个孩子先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有没有血尿酸升高，那么这是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血尿酸升高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在生活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来预防，主要包括像对孩子的饮食应该注意，一些高嘌呤的东西尽量少吃。那么另外呢，要让这样的孩子呢经常锻炼，那么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经常运动啊，多饮水呀，那么促进尿酸的排泄，防止这个尿酸在体内蓄积以后出现问题。
1: 嗯
0: 嗯，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哈。我们可以把它都理解为是因为这个尿酸高所引发的一些情况。
0: 是的
1: 啊，可以这样理解哈。那么这个高尿酸血症啊，尿酸高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代谢出现了问题，该排的没排出去，然后在身体里积存了，所以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疾病呢？
0: 从这个高尿酸血症发生的原因来说啊，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是这个血尿酸这个东西在身体里面生成的过多，就是我们正常代谢的可能就是假如有两个人，甲和乙，甲这位同志呢，他就是体内产生的过多，他过高的产生了这个高尿酸的这个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呢，乙同志呢，他可能就是体内的这个尿酸，这个嘌呤类的物质呢，在体内呢生成的，它并不生成的是正常的，但是它排泄的减少了，那么也会造成血液当中的血尿酸水平升高。所以整体来说，血尿酸升高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成过多，另外一个就是排泄过少。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呢，那么就是受外界的干扰。外界的干扰像常见的就是一些药物，比如说像我们常吃的小剂量的水杨酸类的，像这个阿司匹林这类的药物，还有呢像一些利尿药，像赛琴类的利尿药，比如说速尿片啊，双氢喹尿酸呀，那么这类药物也是会引起体内的嘌呤呢产生过多，形成一个高尿酸血症。另外啊，还有一些疾病也会产生这个血尿酸过高，那么最常见的呢，像血液系统的疾病，像白血病，还有一些肿瘤类的疾病，或者是说在肿瘤类的疾病在放疗化疗期间，由于肿瘤大量的分解以后，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个嘌呤的物质过多，形成这个血尿酸过高。所以产生的原因应该是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的。
1: 好，我们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急需一个月以后呢，尿酸是700了啊，需要吃药吗？
0: 这么高的尿酸还是需要来吃药的。但是在吃药之前还是应该做一个检查，看一看他的这个血尿酸升高是由于体内产生的过多，还是由于在肾脏排泄的过少造成的。所以根据不同的原因来选择不同的药物来治疗，这样是比较好的。
1: 明白哈。你看我们知道痛风呢，它可能会有一种所谓的叫痛风石，像石头一样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尿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存在于我们的体内呢？我们肉眼能看得到吗？
0: 你是能可见的是尿酸，就是这个尿酸盐的这个结晶在体内堆积以后，它形成的这个对人体造成的这个这种关节性的像结节，类似于结节这种东西，你痛风石这种东西你是可以看到的，其他的是见不到的。
1: 明白。
0: 但是呢，当这个嘌呤的类的物质啊，这个尿酸盐这个结晶在关节腔啊，在油体，尤其是大拇指、脚趾的大拇指，手指的关节、直指关节，有的呢在肘关节和膝关节，那么它沉积以后，那么可以形成这个痛风石。那个这个痛风石，这个大小啊，有的病人是很小的，有的病人呢可能是一两个，有的呢可能小的逐渐融合会形成一个大的，那么整个指关节啊都可以变形，这时候就是肉眼可见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影响

影响到我们关节的这个屈伸运动的。同时呢，这些这些痛风石它也不仅仅是不美观，也会损伤我们的关节的骨骼，造成一些蚀骨性的一个损害。那么另外呢，就是还可见的，有一部分是可见的，是在超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肾脏里面有一些。

0: 没有沉积到关节的时候，一般来情况下是没有什么任何反应的。当这个尿素盐的结晶它沉积到关节的时候，引起这种关节的炎症反应，关节疼、红、肿、疼，这个时候一般我们的这个病人呢才会发现，否则的话不容易发现。
1: 明白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张教授这么忙还有时间直播，真佩服。我们这么忙，
0: 谢谢，
1: 我们要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公益的科普哈，把健康的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嘛，张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血尿2398啊，血尿2398是啥意思呢？他说女63需要干预吗？日常注意什么？
0: 那就是在尿常规当中发现了这个红细胞增多，那么红细胞增多，对于一个60多岁的这样的，可以说是老人家了。那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血尿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那我建议呢，最好是首先做一个血尿定位。到医院做一个血尿定位，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红细胞的形态，就是所说的这个血尿，看看它这个红细胞的形态到底是不是一个畸形的。如果红细胞的畸形率超过了70%，我们认为这个红细胞是来源于肾小球，那么它这个血尿就应该考虑是慢性肾炎引起的。那么如果是这个红细胞的均型的血尿，那么大于这个移型的这个血尿，那么也就是说均型血尿可能占到70%，那么它这个红细胞血尿产生的原因有可能是炎症，也有可能是有没有肿瘤，也会引起这个血尿的。所以我们鉴别这个血尿，第一步要鉴别血尿的来源是在哪儿，很重要。因为现在临床上啊，在我们肾病科到我们这儿来看，因为这个血尿来看医生的病人是很多的，尤其是老人家，他关注的最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肾炎，但其实呢，这样的病人一点症状也没有，反复血尿，而且量呢也会很大，很多病人呢其实是泌尿系统的肿瘤造成的。那么另外呢，泌尿系统的结石也会引起这个尿中出现血尿，红细胞增多，所以一定要看看原因。那么除了做血尿定位之外呢，那么我建议这个病人呢一定要再做一个泌尿系统的超声或者是 CT， 看看有没有结石，有没有肿瘤，有没有炎症，那么找一找具体的原因，然后再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能够治疗的有针对性强，治疗效果才会提高。
1: 明白哈。刚刚说血尿量才是打错字了，又补充了一下说是血尿酸啊，这个专家已经给您解释清楚了啊。
0: 那刚才他说的是血尿酸是吧？
1: 对，血尿酸398，女63需要干预吗？日常注意什么？他重新补充了一条
0: 那对于女性病人来说，血尿酸398确实是略微高了一点。那略微高一点呢，如果啊，我建议再查一下尿常规，做个肾脏彩超，看看尿常规里有没有改变，另外一个肾脏彩超有没有尿素盐结晶的出现啊。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么我建议这个病人还是以生活方式的调整为主，那么包括我们尽量控制一些低嘌呤物质的摄入，同时呢多饮水，多运动，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做生活的调理就可以。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张老师是我们基层医生的偶像和榜样啊。
0: 好，谢谢。
1: 这位朋友说好久不见，非常想念，应该是你的一位朋友哈。
0: 是的。
1: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哈。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说您好，张教授，尿酸高会影响到血压吗？
0: 血尿酸增高是会影响到血压的。因为血尿酸它对人体的损害啊，包括几个方面，除了可以影响到肾脏，在体内沉积形成结石之外，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对人体的影响，那么就是它损害人体血管内的内皮细胞，这样呢很容易引起血压升高。也就是说，它血尿酸增高，它既可以影响高血压， 加速动脉硬化，所以它这个它们俩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但高血压和血尿酸增高之间不是有必然联系的。

0: 血尿酸升高会引起血压升高。
1: 嗯，
0: 嗯，会的。
1: 嗯，好的。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关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腰痛啊和这个脚肿了，是不是我们的肾在报警呢？
0: 是的。嗯，因为中医说腰为肾之府嘛，也就是说这个腰啊，它呢是肾脏寄居的一个像房子一样，它只不过是肾脏寄居的一个外壳，所以当有出现腰疼的时候，当肾脏有问题的时候，那么会影响到它这个外腑，所以会出现腰部酸楚不适，这是其中的一个信号。但是反过来说，腰疼不一定完全是肾脏的问题啊，所以呢，腰疼出现腰疼的时候，那么注意查一下肾脏，这是对的。
1: 嗯，
0: 那么另外呢，从中医的角度讲，肾脏呢，它是一个调节水液代谢的一个器官，那么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它调节水液代谢的这个功能就会失常，也就出现了问题，出现紊乱，所以呢，那么肾就会出现下肢啊，甚至于全身都会浮肿，所以可以说浮肿是肾脏有问题的一个外在的临床表现。而且从细的角度讲呢，那肾脏本身它就是一个排泄尿液的器官，为人体排泄多余的水分，所以肾脏一旦出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它自然的，那么水分在体内就会过多的储留，就会浮肿的。
1: 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他说男40岁，尿酸高11年了，500到600，近3年呢是口服非布司他降至400多，现在肌酐是117，无痛风，血压、血糖、血脂正常啊。下一步该怎么样检查治疗？
0: 40岁的男性病人，那么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的体重是多少。那么按照年龄来算呢，那么40岁左右，他的血肌酐应该在9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血肌酐超过了100以上，那么这个还是偏高的。那么既然是这位朋友呢，他没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问题，那么单纯就是血尿酸增高的话，应该考虑到是由于长期的血尿酸增高引起了肾脏的损害。那么从治疗上，那就是除了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注意低嘌呤饮食，增加运动啊，一方面可以减少尿酸的生成，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增加运动、多饮水，促进尿酸的排泄，同时呢，也应该吃一些药物来调节体内的这个一些像嘌呤类物质的这个增多对肾脏的损害，同时呢，也服用一些中药，可以是中成药，像肾衰宁。像尿毒清这一类的，那么这些中成药呢，还有像海坤肾洗这一类的，那么可以促进改善肾脏的这个循环，那么促进这个毒素的排出，从而呢改善这个肾脏的功能，从这几个方面来治疗吧。
1: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的肾脏病哈。那这个高尿酸血症都有哪些危害呢？
0: 高尿酸血症对人体的危害是全身性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对肾脏的损害。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要交流的一个主要问题嘛。它对肾脏的损害呢，主要是这些尿酸的这个这个尿酸的这个结晶，它呢尿酸盐的结晶，它会沉积在这个肾脏，像肾小管，损伤肾小管，那么在肾脏里面可以形成结石，这是第一个损害。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它也可以引起肾间质的改变，从引发肾功能下降，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尿酸性的肾病。同时呢，对肾脏的损害还表现为可以出现血尿和蛋白尿，但是这种蛋白尿一般来说这个蛋白尿的量比较小，一般都是小于1克以内的。那么这类的损害时间久了以后呢，可以造成肾功能逐渐的下降。那么严重的，我在临床上也见到了一些病例啊，那么严重的这样的病人同样也可以造成尿毒症，进入透析啊。所以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主题要普及相关的知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

0: 我看到太多的有一些朋友啊，因为长期血尿酸升高，那么进入到透析阶段，真的觉得非常的痛心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就是对关节的损害。这个尿酸盐的这个结晶，那么沉积在关节，人体的关节上，尤其像大脚趾啊，还有手指的关节，还有呢膝关节和肘关节，那么会引起呢这个通风性的关节炎。那么这些这些尿酸这个尿酸盐的这个结晶沉积久了呢，还会形成这个痛风石。那么这些痛风石会损害骨骼，那么会引起人体的运动功能下降，所以这种生活的这质量也会明显的减低，这是对关节的损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还会和心血管疾病引发心血管疾病加速。那长期的这个高尿酸，它呢是影响到人体的这个血管的内皮功能的。所以呢，一方面呢，它可以引发人呢逐渐会出现血压增高；另外一方面啊，那它就是可以引起加速动脉硬化。那么加速动脉硬化以后呢，那么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所以目前很多专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高尿酸血症，它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这是第三方面的一个对人体的损害。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它可以引起人体代谢失常。我们常说这个高尿酸血症在临床上我们见到的呢，往往是这个人不仅仅是血尿酸升高，往往会伴有什么呢？伴有同时高血压、高血脂、肥胖啊，这样的人啊，这几高都在一起的这样的人比较多见。但是呢，往往啊，就是说这种三高啊，应该说四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一个高尿酸，这种四高同时见的这种病人，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高尿酸可以引发这个高血糖和脂代谢异常，还可以引起高血压的啊，甚至于呢可以使病人呢发生胰岛素抵抗。也就是说，有一些血糖高的病人伴有血尿酸增高的，那么这样的病人往往是这个胰岛素用着用着就不好使了，用着用着量就大了，这就是由于长期的血尿酸增高导致人体出现了胰岛素抵抗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最后一方面呢，长期的血尿酸升高，它会影响到人的神经系统的，可以使人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所以说整体来说，高尿酸血症对人体的多个系统都有损害，对人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疾病的这个严重性啊，非常的迫切啊。如果说诊断了是这个高尿酸血症的话，这个时候就要积极的配合治疗。
0: 是的。
1: 这个疾病是可以逆转的是吗？
0: 是可以的，在早期我是可以逆转的啊，最起码是可以控制的。
1: 可以控制。那它可以和我们的人体来进行一个伴随，你可以，它只要它不犯。
0: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能在生活方式上，能够真正的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再加上一定的药物治疗，那么保持一个血尿酸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那么他的肾脏损害发展的也不会太快，那么各个系统啊，尤其对动脉硬化、对血管内皮的损伤也会放缓。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早发现、早期治疗，那么是可以延缓这个器官的损害的。
1: 好，那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啊。说到这个期交流主题的话，那我有这个问题想要请教张老师哈，就是如何诊断这个尿酸性的肾病呢？
0: 尿酸性的肾病啊，它的诊断是依靠化验来诊断的。那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化验一下这个尿常规，尿常规当中有没有蛋白，有没有潜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看一看肾功能是否发生改变，也就是抽血化验血肌酐，血尿酸升高是有没有升高，同时是否伴有肌酐尿素氮升高。那么另外呢，也要看一下，再做个超声，看一下在超声里面有没有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脏。那么所有的问题 都我们看到了这个病。

0: 病人既有血尿酸升高，同时还伴有肌酐尿素氮升高的时候呢，那么首先会考虑到是不是尿酸性肾病，但是前提一定要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肾脏病。在能够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肾脏病的基础之上，就应该考虑到是尿酸性肾病了。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可以在直播间里进行留言。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张老师，我老父亲是83岁，肾功呢是轻度改变，血尿酸是460多，然后是右脚趾有痛风时疼，有心脏基础疾病，担心呢，菲布斯他心血，担心这个药吧，可能对身体有啥不好的哈，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时候该吃点什么好？
0: 确实菲布斯他在使用的时候应该小心到病人的心血管的一个问题但是老人家既然是我看肌酐是多少来的，
1: 我们看一下啊，血尿酸是460多83岁，然后是83岁肾功轻度改变，血尿酸是460多右脚趾有痛风时疼，有心脏基础疾病然后他没说他的肌酐
0: 老人家既然是血肌酐是轻微的增高那这一点呢，那还是真的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对于83岁的老人来说，血肌酐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轻微增高的，所以轻微的损害应该是有年龄的因素在这里面。那么对于这个血尿酸460多，它是出现这个原因呢，应该说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年龄大了，肾功能下降以后，血尿酸也会偏高。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吃菲布斯他呢？我觉得小剂量的吃是可以的小剂量的吃是可以，可以用20毫克隔日口服就可以。那么这样既能起到降尿酸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还能够避免药物过量对这个肝和心脏的一个损伤这样是比较合理。那么最主要的还是要在饮食上进行调整，那么减少低嘌呤饮食的这个摄入，还有呢，那么就是针对这个关节的这个疼痛脚趾关节的疼痛，可以采用一些外治的物理的方法来治疗，这样可以减轻一些对一些止疼剂，因为一般关节疼痛的时候，很多病人呢，或者是很多医生也会建议病人吃一些止疼药。那么这样采用一些物理的方法来治疗呢，可以减少药物对人体的一个损伤。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些什么方法呢？如果老人家的这个关节特别红特别肿的时候呢，我想可以到医院来，或者是说带老人家到附近的诊所也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放血疗法，在红肿的部位呢进行用针灸针，或者是我们注射器那种已经消过毒的或者那种常规的医院用的那种注射器，把红肿的部位呢进行一个点刺，点刺之后放一点血，那么这个时候呢血一出来老人家这个关节的红肿疼痛就会很快就会减轻，这样呢可以减轻这个老人家的这个痛苦。
1: 好，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哈。
0: 是。
1: 但首先呢，可能患者第一呢，他要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同时呢，他还要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啊。
0: 是的。
1: 这个只有听医生的话，依从性好，遵医嘱，这个病才好得快。
0: 是。
1: 好嘞，再往下看哈，来看我们的这位朋友说的反过来的这个情况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分享一下我的情况，我的肌酐降了30多个，多亏主任专业建议，感谢啊，肌酐降了不少啊。
0: 恭喜。
1: 好。然后这位朋友又说了哈，说主任啊，我有的时候是大脚趾疼，尿酸也不高，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血尿酸不高，那我们可以查一查尿尿酸也就是说
1: 尿酸
0: 做一个24小时的尿尿酸的一个测定。
1: 嗯，
0: 如果尿尿酸不高的话，那么说明那脚趾疼痛跟这个高尿酸血症没有关系。对，它不一定有关系的。血尿酸不高说明它可能生成的尿酸的生成并不增多并不多，但是我们要看尿酸如果它排泄过少的话，那说明它可能排泄也有障碍，所以有可能排泄过少会蓄积到这个关节里面，那是引起了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脚趾的疼有可能和这个痛风有关系。但是呢如果尿酸也正常，

0: 那就和痛风没有关系了，那可以找，那一定要找找其他的原因。
1: 嗯，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办法来帮您进行一个排查啊。
0: 是的。
1: 但是呢，首先你得到医院里看哈，得放心的把您的情况交给我们，我们得知道咋回事嘛，是吧？因为咱们中医嘛，那就是辨证施治嘛，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
0: 个体化治疗。
1: 是的，个体化治疗哈，说的太棒了哈。那尿酸高和这个肾病经常会一起发现，那到底是谁先谁后？是这个尿酸伤了肾呢，还是肾不好才会出现尿酸高呢？
0: 这个问题啊，是在我们临床上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首先来说，这个高尿酸它会影响到肾脏，引起肾功能的下降，这个就是尿酸影响了肾。那么反过来说，有些人没有这个痛风的这个病史，既往血尿酸也不高，但是呢，随着肾功能的下降，它可能是因为高血压，因为糖尿病，或者是因为慢性肾炎日久不愈，那么最后呢，引起了肾衰。那么肾衰以后，肾脏的排泄毒素的能力下降，这些毒素包括很多，其中也包括这个尿酸的这个毒素。那么这个肾脏这个毒素肾衰以后，这个排泄毒素的能力下降以后，也会引起继发性的高尿酸血症。所以这个那么就是由于肾衰引发的血尿酸增高。所以血尿酸增高和肾脏损害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那怎么来判断呢？主要还是根据病史，那就要看到底是血尿酸增高在先，还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史更长，所以我们要根据病史来判断。但一般来说，在早期由血尿酸增高引发的这个肾脏损害呢，那么肾功能恶化的速度会慢一些，尿里的蛋白会少一些。但是如果真的是肾炎引发的肾脏损害，那么它的尿蛋白会很多，而且肾功能恶化的也会很快。那么另外呢，从蛋白的这个类别上来看，也就分析来看，由这个尿酸高尿酸血症引发的这个肾衰啊，那么它的尿中的蛋白多是小管性的蛋白尿，但是呢，由慢性肾炎引发的肾衰，它的这个做尿蛋白分析一般是小球性的蛋白尿多，而小管性的蛋白尿少，所以这样就能够从三个方面就能够鉴别开来了。
1: 明白了，这个还需要一个具体的一个鉴别，
0: 是
1: 到底是谁先影响谁啊？
0: 是
1: 啊，好。那么这个尿酸性肾病常见的这个类型，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尿酸性肾病呢，常见的这个类型有原发的，也有继发的。原发的呢，一般的来说就是由于什么呢？由于体内的由尿酸升高，由于体内的嘌呤代谢异常，产生过多或者排除过少，引发的肾脏损害，这叫一个原发的这个尿酸性肾病。那么继发的呢，主要是继发于慢性肾衰以后引发的尿酸排泄不出去，血尿酸增高，这是继发的原因。那继发的原因呢，刚才我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它既可以继发于慢性肾炎、慢性肾衰以后产生的，也可以继发于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像白血病，还有呢一些肿瘤性的疾病，在放疗化疗的过程当中也会引起这个血尿酸增高。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些药物的影响，像阿司匹林或者一些利尿药，那么这些呢都会引起这个尿酸增高，引发肾损害。所以啊，这个从整体来说，它有原发和继发两大类。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这位朋友说特别感谢张主任，让我从一个肾衰竭晚期的患者变成了正常人，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哈。哎呀，看到这样的信息，其实我真的比患者都开心哈。
0: 是的，我也为他高兴。
1: 是身体健康，你看我们能吃吃，能喝喝，能玩玩，能旅游旅游，多好啊！
0: 是，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反馈。来看这位朋友，张主任，我有的时候啊，几个月蛋白高，24小时尿不高，我每年用作一次24尿嘛。我再说一下这条消息哈，他说张主任，我有时候几个月蛋白高，24小时的尿不高，然后说我每年用做一次二十四尿，是24小时尿的监测吗？
0: 哦，我听明白了，大致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化验尿当中尿常规当中有蛋白，但是做24小时尿蛋白定量的时候它是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吧？
1: 嗯。
0: 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呢，应该想一想，想一想他在你在做检测的时候都有哪些情况。正常呢，主要是

0: 还是鉴于这个病人有一点的尿蛋白，尿蛋白量，但是不会特别的多，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应该是尿中的蛋白稍微超标，但是并不是很多。做24小时尿蛋白定量的时候，由于这个量比较大，尿量比较大，放到一起，那么时间长，可能一部分会分解，另外呢，就是被大量的尿液稀释了，所以24小时尿蛋白定量显示不出来。但是单次的尿常规做的时候，如果病人喝水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尿液比较浓，所以单次的尿常规就会显示出有少量的蛋白，应该是这种情况导致的。所以这种情况呢，说明这位同志的尿液当中还是有少量蛋白，还是有一点点的问题，但是问题不大，不要紧张，应该定期查尿常规或者是24小时尿蛋白定量。我想不应该是每年来查，应该至少每3个月都应该化验一次。
1: 嗯，就是每一季度来看一看。
0: 是的。
1: 嗯，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就是高尿酸血症和尿酸性肾脏病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有肾脏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说一说。那这个尿酸性肾病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注意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生活当中注意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方面也很多。首先第一个方面啊，主要是在饮食方面。为了降低我们体内的尿酸水平，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多饮水。但是我们很多朋友啊，由于受职业的影响，不爱喝水啊、比如说像
1: 司机
0: 啊，司机啊，最常见的是这些司机朋友
1: 是
0: 啊，坐在出租车里一天也不喝水、那么还有呢，很多人可能是本身就不爱喝水，这样也不行。那么喝水过少导致体内的这个尿酸呢排泄的也就少，所以容易就嘌呤物质，这个尿酸在体内蓄积，这是第一个。那么喝水应该喝多少呢？每天至少要喝2升以上，应该在2升到3升之间，这个是喝水量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喝水的种类，有很多朋友说我不爱喝白开水，那我应该喝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喝水就应该喝白开水，不应该喝别的水啊，有的朋友可能会用饮料，尤其像一些碳酸饮料来代替水，那个这是不行的啊。很多朋友说我不爱喝水，我喝点这是碳酸饮料，管它叫快乐水，越喝越多。这些含有果糖非常高的这些碳酸饮料，那么它会导致体内的这个嘌呤的会增多，嘌呤的代谢出现异常，所以会导致血尿酸增高的。所以饮料啊，所以水要喝白开水，不要喝就有含有果糖的这些碳酸性的饮料。
1: 嗯，
0: 但是可以喝一点什么水呢？可以喝一点这个像碱化水，
1: 苏打水吗？
0: 哎，苏打水是可以的，它可以碱化我们体内的这个体整个的血液，那么也可以碱化我们的尿液，可以促进这个尿酸盐结晶啊，它可以促进这个尿酸的这个结晶啊，它溶解的啊。第二个就是饮食上应该注意，饮食上一定要注意这个低嘌呤饮食。低嘌呤饮食，像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往往摄入的太多的这个嘌呤的物质才引起血尿酸增高的。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在工作当中常见的就是这个年轻的小孩，34岁的男同志，这个摄入的这个高能量的物质太多。那么最常见含嘌呤高的物质就是什么呢？就是动物内脏，像什么肝呐、肺呀、
1: 肚啊啥的，
0: 肚啊这些东西啊，这些都是不行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一部分海鲜类的，一部分海鲜，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海鲜都含嘌呤高啊，一部分海鲜高，哪些呢？像什么沙丁鱼、凤尾鱼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好吃的东西，越好吃的东西
1: 嘌呤越高，
0: 嘌呤越高，这个是不能吃的。
1: 是的
0: 啊，但是呢，像有些的海产品是可以吃的，像什么呢？像这个海参、海蜇皮，那么这些含嘌呤是很低的，它是可以吃的。所以在我们的肾病的门诊上，有很多朋友总问，说我能不能吃点海参？我想增加点营养，可以啊。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菌类，像香菇，无论是干香菇还是鲜香菇，就是新鲜的还是干的，它含嘌呤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是不能吃的。

0: 有呢就是豆制品，豆制品也是我们所有肾病的患者特别关心的，说这个豆腐我都不敢吃了，豆腐是可以吃的，这个但是呢这个那不是所有的豆制品都可以吃，像大豆啊、黄豆这些东西，它本身含嘌呤很高，它加工以后变成豆腐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了，它就变成低嘌呤的东西就可以吃了。但是这个黄豆，你像我们以前在我们小时候吃炒黄豆，那就不要吃，现在是没人吃了。还有呢，那就是豆浆尽量少喝，豆浆当中含量也是偏高。另外豆芽当中嘌呤是很高的，也就是说整个豆制品当中黄豆、豆芽、豆苗都不能吃，但是豆腐可以吃。那么还有呢就是蔬菜，蔬菜当中很多的蔬菜，就是高尿酸的朋友们都是可以吃的，因为这些蔬菜都是偏碱性的，所以是可以吃。但是呢有一个蔬菜应该注意，就是这个菠菜菠菜都是我们常吃的，含铁比较高，但是菠菜呢它是含这个草酸比较多，含草酸比较多，那么含草酸多，那么在体内也容易形成结石，所以这个菠菜一定要注意。那么另外就是关于这个肉类，我在门诊上也听到很多病人知道自己血尿酸高或者是尿中有蛋白以后不敢吃肉，什么都不敢吃，不吃也不行，那么人体呢会缺乏蛋白质，那么肉类呢其实是可以吃的，但是吃呢尽量少吃红肉，红肉就像牛羊肉啊尽量少吃。那么白肉是可以吃，就像我刚才说的，除去那些含嘌呤高的沙丁鱼、凤尾鱼和牡蛎之类的，那么其他的鱼像这个像什么草鱼呀、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吃的那个叫什么鱼来的，我们常吃的那个这个叫
1: 沙巴鱼吗？
0: 这种鱼都是可以吃的
1: 啊，这可以吃，
0: 这是可以吃的 这种鱼可以吃。还有呢就是这个肉类在吃的时候最好给它焯一下水
1: 啊，焯水就是给它过杀下菌吗？
0: 焯下水的目的呀、是让可以去掉一些嘌呤的物质
1: 啊，去嘌呤、
0: 不是杀菌，是去掉嘌呤类的物质。
1: 那就像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你会看它飘了一层沫，大家都以为那是个血沫，那有的时候它也
0: 是血沫
1: 那如果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把肉煮一下的话，能不能把嘌呤煮掉？
0: 你可以少吃那肉，但不能喝汤、
1: 不能喝
0: 汤里边的，你煮完了之后这个嘌呤的物质都到汤里去了所以在这里面我重点强调的，除了是动物内脏不能吃，那么这个汤肉汤是千万不能喝的、尤其是火锅汤千万千万不要喝，这个是含嘌呤非常高的、所以这样的朋友也很苦恼啊，我什么都不能吃了啊，有能让你吃的刚才除了不让吃的就是让你吃的另外还有是酒类的、酒类的是啤酒和白酒啊，相对来说啤酒含嘌呤更高，白酒也不行。那白酒呢整体来说一天可以少量的喝酒，但是呢仅限于酒精含量要小于15克，这15克也就是啤酒你顶多也就能喝一瓶，所以尽量就不要喝酒了。所以啊整体来说我们在食物上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可以做的，那就是增加运动。如果朋友们没有严重的痛风性关节炎，没有不处于急性发作期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运动的。但是呢对于一些有痛风性，就是本来有关节损伤，虽然没有急性发作，但是过度运动以后会引起关节的疼痛加重的这样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运动方式啊。没有伤到关节的你可以跑步啊，慢跑快跑都可以的，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出出汗，那么给这个尿酸的排泄增加一个途径。但是有关节损伤的这些病人呢可以选择另外方式，比如说我可以做健身运动，像一些举重就是这些健身训练，原地不动的这些健身训练，或者是说可以进行像什么太极拳、拔断筋这些对关节损伤小的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建议这些对于痛风性关节炎发作急性期，或者是平时怕凉一着凉痛风就犯的这些病人，那不要游泳因为游泳的水温还是偏低的。那么没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也可以采用游泳的方式。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是谢谢张主任，那小剂量的菲布斯他要长期吃吗？尿酸降到正常还是症状消失就停药减量呢？
0: 一般来说这个药物的使用不应该过早的停用，小剂量时服用呢也应该至少要服用半年左右，然后呢化验，如果半年之内都很稳定了，那么可以考虑到停药。因为停药过早的话，那么血当中的这个血尿酸降低了，但是在关节当中的它不会降低，慢慢慢慢的它还会再释放到血液当中，还会有损害的。所以呢建议不要过早的停药。
1: 停药尽量别太早。
0: 是。
1: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该停，该怎么停呢？应该在您的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
0: 是。
1: 好。那么这个降尿酸的药到底伤不伤肾呢？肾不好的人吃药要注意点什么呢？
0: 降尿酸的药它和肾脏损害之间它是真的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降尿酸的药是一个双刃剑。它在降尿酸的同时也对肾脏有一定的损伤。一般来说现在我们常用的这些降尿酸的药都有一定的肝肾的毒性，吃时间久了会引起肾小管的损伤。因为这些药不仅仅鉴于肾脏损伤，它还有别的副作用，那么单从肾脏来说它是可以影响到肾小管的。所以说这些药物是一个双刃剑，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高尿酸的这个控制啊，一定在药物和生活方式的调整双管齐下来控制这个疾病。另外也可以用一些中药，减少一些降尿酸药物的一些西药的应用，用中药来调整机体的整体代谢，这样才能够减轻肾脏的损伤。
1: 是这样的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您好张主任，请问一下，他应该打错字了，应该是肾小球肾炎三期是不是？他说的肾小说应该是肾小球肾炎三期，肌酐是92，24小时蛋白750，然后脂肪是65，经常贫血，有什么建议吗？谢谢啊。
0: 首先这位朋友血肌酐如果才100多的话，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造成贫血的。我建议您还是要认真的查一下原因。我说这个血肌酐100多不会造成贫血呢，是指在大多数情况下，但一种情况下也会出现贫血，那就是严重的肾间质损伤的时候它会出现贫血。所以首先一定要查找一下贫血的原因到底和肾脏这个损害是否是相关的。如果不相关的，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在影响全身，也在影响这个肾脏。另外一方面呢，从尿蛋白来说，如果尿蛋白是750毫克的话，那么还是偏多的。24小时的尿蛋白应该在1克多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尿蛋白的量还是很大，那么对于这个肾脏的损伤它会持续缓慢的进行，所以在治疗上一定要积极控制住这个蛋白尿，减少蛋白尿，同时也要服用一些药物，减轻肾脏的一个间质的损伤，防止肾脏纤维化，这样我们这个肾功能才能够长久的保持，延长这个肾功能的保存的这个时间，防止出现肾衰。
1: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张主任好，请问中药降尿酸是哪种药？这是第一位朋友问的。然后第二位朋友说了，说请问什么中药能够降尿酸？两个问题差不多啊。
0: 可降尿酸的这个中药真的还是挺多的，有些中药呢是能够降低体内尿酸的，能够抑制体内尿酸的生成，还有一些中药呢是能够促进体内尿酸的排泄的。像我们临床常用的像土茯苓这味药，土茯苓辟泻这类药呢是能够降低体内尿酸的生成的啊，是能够抑制体内尿酸的生成的。那么这些药呢，那它是抑制了尿酸的生成，同时呢像车前草、车前子，还有呢那么一些商鹿，还有一些其他的利水的药，它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还有呢像虎杖，清热解毒利湿的虎杖啊，还有呢像秦椒驱风湿的这个秦椒，还有威灵仙， 还有穿山龙，这些都是很好的抑制降尿酸的药物。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这些药物对尿酸的这个降低，一定是在不能单独吃这些药物，因为它都是要调节体内的脾和肾的这个功能，通过这些途径来发挥这个降尿酸的这个作用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单独用这些药来降尿酸。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如果病人肾功能很好的话，单纯就尿酸升高，倒是可以服用一些车前子来代茶饮，倒是可以降低这个血尿酸的。但是呢，要经常查一下这个肾功，查一下肝功，看看有没有损伤。另外，最好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让医生，尤其是中医的医生看一下你是不是虚寒体质。如果是虚寒体质的话，那么这类降尿酸的药多半都是具有清热作用的，那么对人体呢，能伤及到人体的阳气啊，对人体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不宜长期服用，或者是说脾肾阳虚的这些病人呢，不宜单独使用。
1: 好，那这个高尿酸血症和这个尿酸性肾脏病是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主题。专家其实也不止一次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了这个别熬夜哈。那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熬夜，那对于那些有习惯性熬夜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帮助他们来进行一个扭转？
0: 其实有很多人是主动熬夜，就是我工作多啊，有些人我晚上我可能做直播
1: 是
0: 啊，或者是晚上我做 IT 的，我晚上需要安静的环境，我就需要加班。那么这样呢，你可以工作一段时间，一定要进行调整，进行休息。但是生活当中最多的是失眠的这些人，那么失眠的这些病人呢，那么也得要想一想，我为什么失眠？是因为你晚上看手机太多，那么真的是这一习惯是使很多人失眠的主要原因吧。那么这个习惯把它改掉啊，改掉之后呢，慢慢调整。另外呢，那么就可以真的是怎么我也睡不着的这些人，那么一定要吃一些药啊。那么中医认为啊，那么是人呢、啊，就是白天阳气就应该在人体的外周进行循行啊，到晚上的时候，阳气一定要进入到和阴进入到人体的里面，和阴气合而为一啊，阳能入阴。人才能够睡觉，但是阳气如果不能入阴的话，那么一个人就特别精神，就睡不着了。所以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调整这一个应该说这阴阳的这个失衡，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肝火太旺的人啊，肝阴不足的人啊，就是长期思虑过度的啊，情绪过于急躁的这些肝火太旺的，那么可以吃一些小柴胡汤之类的加减。那么对于肝火旺中焦虚寒的，可以吃一些柴胡桂枝汤来加减。那么另外一些，有很多人呢，尤其糖尿病的病人非常容易并发的就是失眠，那么这些人经常口干口苦，双脚冰凉的，那么这些人呢，那么可以用一些乌梅汤啊，或者是乌梅丸来吃一段时间，乌梅丸合并一些酸枣仁汤来那个，或者是买一些枣仁安神胶囊，这样的话，来这两个药合着应用，可以治疗这一类病人的失眠。那么这类的药物也特别适合于老年人的失眠，因为人老了以后气血虚弱，气血不足，那么是阳气不能入阴，那么他呢就老年人睡眠就明显减少，更容易失眠，所以这些病人可以吃一些这些药物。还有呢，那么就是肝血不足的病人，他的失眠可以用买一些酸枣，叫枣仁安神丸。那么像一些特别焦虑、心火攻旺的人呢，可以买一些朱砂安神丸，或者是说服用中药焦太丸都可以啊，来调整睡眠。那么实在不行的，我不愿意吃中药的，那怎么办呢？那你可以服用一些助眠的药物。像右左匹克隆啦，安定啦，这些药物，劳拉西泮啦，这些药物都可以的。那么帮助你短暂的获得一个好的睡眠，然后呢，在逐渐调整过来之后，要逐渐快速的 再把它减下去啊，因为长期睡眠过少会导致我们的生不仅仅是内分泌发生紊乱，会增加猝死的风险，所以一定注意睡眠，一定要调整。
1: 好，非常感谢专家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讲解哈，我们看一下时间，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哈。然后我们的这个问题呢也都回答的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在最后的时候，张老师能不能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呢，好吗？
0: 这个高尿酸血症，它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发病率越来越高。那么尿酸增高呢，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既可以损伤到肾脏，也可以损伤到关节，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冠心病、脑梗、心梗的风险，也可以导致痴呆的发生。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关注啊这个高尿酸血症的这个问题。那么高尿酸血症呢，它发生呢和遗传有关系，所以有家族遗传和家族聚集性发病的这个倾向。那么除了这个遗传的问题之外呢，那么我们在生活方式当中应该注意调整，少吃这些含嘌呤过高的这些食物，增加运动啊，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同时呢多饮水。另外一个呢要注意保证睡眠，防止体内呢发生代谢紊乱，防止呢这个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共同出现的这种代谢紊乱性疾病的发生。这样我们的身体呢处于一个良好的一个运行的状态，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各个脏器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那么同时啊真的得了一个高尿酸血症，甚至出现了肾功能改变呢，也不用害怕。那么我们一边调整生活方式，同时呢我们控制好血尿酸，再用一些保护肾脏、延缓肾功能进展的一些药物，那么可以使我们的疾病呢得到良好的控制。所以最后呢，祝愿我们的所有的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生活啊，让自己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那让我们的我们个人健康有保证，那么也给我们全家带来幸福。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张老师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哈，非常好的一期科普。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您继续做客，咱继续唠呗，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感谢邀请。
1: 好，那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啊。最后几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再见。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自由里，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
0: 有一种缘分陶醉了年华，滋润了时光，有一种情谊温馨了彼此，铭刻在心上。时光共度，岁月留香，我们一路同行，幸福安康。老年聊天室节目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
1: 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
0: 同时也希望您在这里可以互通有无，把您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一起跟大家交流分享，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
1: 梦里总都是你。
0: 如果这个时间段您要出门办事、遛弯儿，或者是在外地，那么都欢迎您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同时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
1: 我的爱

忘了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会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全线开通。那陆平希望能够帮您排忧解难，也希望能和您说说话聊聊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和大家共同关注我们的养生话题，跟大家说一说啊，在头伏里如何做好养生。头伏养生重在养阳不贪凉，清心不耗气。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清补、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运动来安稳的度夏。所以希望您可以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告诉您如何做好头伏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在汛期里，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头伏养生的话题。传统习俗当中，北方都有头伏饺子二伏面的说法。那么入伏的那一天，您有没有吃饺子呢？饺子营养丰富又开胃解馋，寓意元宝藏福。在头伏里，我们要多吃一些清热的食材，像绿豆汤、冬瓜汤、苦瓜、莲子等，都能清热解暑、利尿消肿。但脾胃虚寒者一定要少吃凉性食物。在这个时间里，老年朋友要适当的进行温补，可以吃点姜，鸡肉可以生阳散寒，炖鸡时加生姜可以帮助适应外界环境。所以老年朋友要想补益身体，做鸡汤的时候千万少不了要放姜。

作息方面，我们到底该怎么睡、怎么动才会让身体更舒服呢？晚上11点之前入睡，早晨5到6点钟起床，中午小小的休息一下，睡个15分钟到30分钟的午觉，可以很好的补心气。运动方面呢，建议大家要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间去散步，做太极拳、八段锦等低强度的运动，避免烈日下剧烈活动。游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如果您会游泳的话，适当的每周去3到5次是非常好的。一定注意在运动的时候不可做剧烈运动，不可大汗淋漓，如果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要马上停下来。另外呢，还要随身携带救急药品。

哪些坑是要避开的呢？首先，不能贪凉，空调温度最好不低于26度，避免冷风直吹头颈部腰部，大汗淋漓之后也不要马上冲凉水澡。所以老年朋友每天啊，最好是洗一个温水澡。另外呢，室内如果开空调的话，不能低于26度。不过建议老年朋友啊，如果您觉得比较热，还是扇扇子啊，是对于老年人最好的一种方式，既可以得到一些锻炼，同时又不会吹过冷的风。像冰镇饮料、冰西瓜，这个时候是最受欢迎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吃完之后啊，真的太爽了。但是提醒您，千万不可过量，老年朋友最好不吃。喝冷饮的时候啊，一定要等食物的温度接近于体温的时候再慢慢的咽下，不能一口气咕咚咕咚的喝冷饮啊，一定要少量的慢饮，最好是不喝冰镇的，如果实在太热，可以喝稍微凉一点的饮料。

那么三伏天呢，是调理身体、驱寒养生的一个黄金期，所以有些事情我们是建议大家不要做的，不能忽视。第一就是贪凉猛吹空调，骤冷骤热是特别容易引发感冒和面瘫的。那么空调

冲冷水澡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建议用温水洗澡。第四就是烈日下运动很容易中暑脱水，所以一定要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运动，还要经常的补水，不能久坐不动，要适当的运动促进排汗排湿，也不能忽视午休的时间，每天小睡20分钟可以缓解疲劳，提升下午的精神头。那么只有科学的防暑才能够健康的度夏，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牢记有这样6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做的。

头伏到来之后啊，人经常会感觉到身体湿气重，容易出现头昏、食欲差、困重等一些不适感。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穴位的按摩手法，居家里自己操作，缓解暑湿的不适症状。第一呢，就是建议老年朋友多按摩足三里穴，这属于核心祛湿穴位。足三里是比较好找的哈，大家都知道在筋骨外侧的位置，用拇指的指腹垂直按压，配合轻柔旋转按揉，每次呢2到3分钟，以局部产生轻微的酸胀感就可以了。这个功效啊，可以强健脾胃，运化水湿，扶助正气，以抵御暑湿的侵袭。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穴位呢，就是阴陵泉穴，它在小腿的内侧，筋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处，也是点按为主，也可以从三阴交的眼骨缘反复的推揉，一直到阴陵泉穴，每次按揉100到160下，每日早晚各一次。功效呢，就是作为祛湿的药穴，阴陵泉穴能够清利湿热、健脾益肾，缓解身体的浮肿和困倦。第三个穴位是大椎穴，它在颈后第七颈椎棘突下的凹陷中，低头后双手食指交叉，用大拇指同时来回按擦至穴位发热，每次2到3分钟。这个大椎穴可以升举阳气，抵御空调带来的寒凉，避免寒湿入侵肩颈。

第四个穴位承山穴，它在腓肠肌之间的凹陷位置，手法呢就是拇指垂直按压，力度以产生明显的酸胀感为宜，每次2分钟左右。这个承山穴缓解暑湿引发的身体困倦，可以起到醒神解乏的作用。可能很多人都很少按摩这个承山穴哈，它在腓肠肌之间的凹陷位置。第五个穴位呢，就是合谷穴加上内关穴，两穴均用拇指指腹按揉，配合小幅的旋转动作，每个穴位各按压3分钟，可以清热解暑，缓解暑热。

所带来的心慌、头晕等不适的感觉。这是核心的祛湿的穴位，大家要记好，是足三里穴、阴陵泉穴、大椎穴、承山穴、合谷穴和内关穴六个穴位。您首先可以把穴位的名字记下来，然后通过穴位图来查找这几个穴位的具体位置。需要注意的就是按摩，首先我们要把控好这个力度，以局部产生酸胀感但是并没有疼痛感为宜。老人体质虚弱的人力度要更轻柔一点，而且呢也要做好时间的把控，单个穴位时长不可超过3分钟，整体按摩总时长不超过20分钟。对于环境的要求呢，是选择温暖避风的环境，按摩之后要及时饮用温水为身体补充水分，另外呢在半小时之内不要洗澡也不要吹风。如果是孕妇，是禁止按摩合谷穴和三阴交等穴位的，还有呢就像皮肤破损的、骨折的部位也是严禁按摩。

俗话说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中医角度来看，在特殊时期保养好身体，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呢，三伏天养生需要注意这八点，做好了，一年都会少生病。我们都知道这三伏啊，一般头伏呢是十天，中伏二十天，末伏是十天，也就是说这四十天里我们有八大养生重点。首先就是养气，伏天出汗多，容易耗气伤阴，导致体力元气的不足，机体功能下降，因此呢，养生尤其要注重养气，以防到了冬天阳气不足，抵御疾病的能力下降。像老年朋友一般都是属于气虚的体质，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补气的建议哈，您可以用西洋参泡点茶。西洋参呢也称为花旗参，归心肺肾经，能够补气养阴，生清热生津。西洋参它性凉而补，凡用人参而不受人参温补者，皆可以用西洋参取代。西洋参对比人参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性偏寒凉，补气力弱一些，但是养阴生津的效果会更强，补气中夹有一点清热的效果，特别适合于那些气阴两虚加热的人，比如气短乏力又伴有口干，使用西洋参会比人参更有效果，顾虑也会更少一些。西洋参属于气阴双补，特别是汗出的过多，人经常感觉很疲惫心慌的时候，特别适合用西洋参泡茶饮，对苦夏者很有利。但西洋参性凉，气虚加寒症的患者是不适合使用西洋参的，只有气虚加热的人，比如经常气短乏力，经常感觉口干，这样的人比较适合。

这是养气，还要呢养心。中医讲啊，心与夏季相通应，心的阳气在夏季是比较旺盛的，夏天出汗多，伤心阴，耗心阳，所以呢，夏天还是心脏感觉最累的季节，因此夏季当以养心为主，尤其是有心脏病史的患者，更要提高警惕。那对于养心，陆平要带给您哪些建议呢？就是要常吃一些红色食物。

黄帝内经指出，五色配五味，五味入五脏，青色入肝，红色补心，黄色补脾胃，白色润肺，黑色补肾。人体五脏与大自然的五色是有着密切关联的。人活在天地之间，自然环境之中，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应该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自然界五颜六色的动物和植物，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生长，为万物之灵的人也提供了食物的来源。不同颜色的食物，性味归经不同，养生保健的功效自然也就不尽相同。中医认为，夏季养心要多吃红色食物，比如红枣、西红柿、樱桃、葡萄柚、藏红花等等，其中一些成分可以起到养心、温阳、助眠的功效。第三要做的就是健脾。夏季暑湿比较重，尤其是长夏时节，长夏与五脏之脾相通应，如果人体湿热太重，那就一定会困阻脾胃，所以有很多人呢就会有苦夏的症状，到了夏季会感觉没有胃口，没有食欲，这是很多人的通病。而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吃不好呢，就会引发很多问题。

养脾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就是要多喝陈皮茶，取10克陈皮，冰糖适量，用开水浸泡之后代茶饮。陈皮茶具有理气开胃、燥湿化痰的功效，适用于暑天肚子经常感觉胀气、消化不好或者吃饭没有胃口的时候进行饮用。这是我们跟大家聊了在三伏天，首先是入伏之后的八大重点养生之三。第一是养气，第二是养心，第三呢就是健脾。那么另外三个呢，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和大家一起来聊。现在我们轻松一下，来收听一首歌曲。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14: 我这不是想
1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1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6: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17: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向百岁进军。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一直锁定 FM101.9 兆赫，因为在这里呢，老年聊天室节目是您最温馨最快乐的家园。我是陆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头伏的养生原则，以及入伏之后啊，我们的一些养生建议。我们第一呢，要注重养气，然后是养心，第三就是养脾，第四要做什么呢？就是祛湿。夏天多暑多湿，雨季也比较长，人往往会感到头重脑轻，而且呢容易抑郁倦怠胸闷，胃口又不是很好，也经常会有人感觉头痛。暑湿侵害人体

可出现胸膈满闷、饮食无味、口中黏腻、头昏脑胀、肢体困重等一些症状。如果你的湿气比较重，经常有我所说的这些症状，那么就建议大家多喝一点西瓜翠衣汤。西瓜翠衣就是西瓜皮，西瓜外面的果皮味甘性凉，入心胃膀胱经，具有清热解渴、利湿通淋的作用，适用于暑热烦渴、小便短少、水肿、口舌生疮等等。

随西居饮食谱当中说，西瓜肉外青皮，以雌风刮下，名为西瓜翠衣，入药凉经，敌暑。本草在心当中也讲，能化热除烦，祛风利湿。在现代的医用中药说，西瓜皮为利尿剂，治肾脏炎的水肿、糖尿病、黄疸，并能解酒毒。做法就是，西瓜洗净之后切下薄绿皮，加水煎煮30分钟，加适量冰糖，凉后饮用。第四要做的，第五要做的就是解暑。在三伏天里，热天的时候，晴天的时候，我们会感觉烈日炎炎，高温难耐，这时候人是特别容易中暑的，就建议大家喝香荷饮，取香茹10克，荷叶10克，或者是鲜荷叶30克，陈皮10克，薄荷5克，将三味药煮30分钟，最后加薄荷煮5分钟即可。中医讲啊，荷叶味苦涩，性平，具有清暑利湿、生发清阳、凉血止血的作用，临床常常用于暑热烦渴、暑湿泄泻、脾虚泄泻、血热便血。荷叶可以收涩化瘀止血，常常用于出血症和产后血晕。香茹味辛，性微温，归肺胃经，可以发汗解表、化湿和中和功效，常用于暑湿感冒、恶寒发热、头痛无汗、腹痛吐泻、水肿、小便不利。在《本草纲目》当中讲，适医治暑病以香茹饮为首药，可以治水肾结，肺得清化而自下，又可以利小便，既可以煎汁做成膏，也可以做成丸，可以消水胀水肿。陈皮性温，味辛苦，归肺脾肺经，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薄荷味辛性凉，具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疏肝、运气的作用。所以记得这时候多喝一点陈皮茶，效果是非常好的。最后一项呢，就是清火。到夏天呢，很容易心火上炎，有时候就会导致口疮、心烦、失眠等病症。建议大家喝点莲子心水。如果心烦失眠，舌尖上有口疮，可以取莲子心20克，加点绿茶，用开水冲泡之后饮用。莲子心味苦性寒，归心肾经，具有清心安神、交通心肾、涩精止血的功效，用于热入心包、神昏、心肾不交、失眠、遗精、血热、吐血等。

病症。在一点温病调变当中说，莲子心由心走肾，能使心火下通于肾，又回环上升，能使肾水上潮于心。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莲子心可清心火、平肝火、泻肺火、降肺火、泻脾火，消除除烦、生津、止咳、止渴、治目红肿。在《医林传要》当中也说，莲子心可以泻心、兼肾。第七就是解毒。夏季容易使人热毒过盛，那养生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清热解毒了。清热解毒，我们吃点什么好呢？喝绿豆汤。皮肤上出现疹子、皮疹，可能是因为体内热毒过盛，可服用绿豆汤，煮30分钟到一小时为宜，豆子煮烂到开花，汤变浑浊，这样的绿豆汤清热解毒的功效是比较好的。绿豆味甘，性凉，归胃、心经，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的功效。在《医学入门》一书当中，用歌诀总结了绿豆的功效，说的是绿豆甘寒解诸毒，热风消渴炎之服，更治霍乱消肿服，坐枕清头明眼目，粉参豆疮不结痂，脾胃虚入难克服。所以这个绿豆啊，在三伏天里吃是非常好的。第八就是安眠。夏天昼长夜短，而且夜间温度也比较高，经常会导致很多人在夜间都休息得不够好。如果想让自己好好的睡觉啊，除了我们平常要有一个很规律的作息之外呢，也要做好心理的调整，同时呢，要营造一个很好的睡眠环境。还有呢，就是可以做蜜汁藕，通过饮食的方式，将鲜藕用小火煨烂之后切片，加适量的蜂蜜当凉菜吃。夏天吃藕有安神和帮助睡眠的作用。王世雄在《随居鸡饮食谱》当中写道，莲藕生食宜鲜嫩，煮食宜壮老，用砂锅桑柴缓火煨烂之，入炼白蜜收甘食之，最补心脾。若阴虚肝旺内热血少及诸湿邪症，但日熬浓藕汤饮至，久久自愈，不服他药也可。可见呢，这个藕还是一剂药方，每天坚持用藕做汤，不服药也可以对一些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比如阴虚肝旺内热和血少的人群。这就是入伏之后在伏天里养生的八大重点。第一呢，就是养气，建议大家喝点西洋参泡茶。第二呢，是养心，建议大家常吃红色的食物。第三是健脾，可以多喝陈皮茶，也可以喝一点啊，用陈皮放冰糖是效果比较好的。第四就是祛湿，建议大家喝西瓜翠衣汤。第五是解暑，建议大家做

香荷饮，用荷叶、薄荷等等，可以煲汤，可以煮茶，也可以做粥。第六呢是清火，建议大家喝点莲子心水。第七是解毒，喝绿豆汤。第八安眠，做点蜜汁藕，或者是经常喝点藕汤。

进入头伏之后啊，我们养生要以热制热，以清热祛湿相结合，要顺应习俗吃一点热乎的，也要多吃时令的蔬菜水果，以补水和解暑。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吃法，但核心呢都是为了补充体力，排出身体的湿寒。北方流行头伏饺子二伏面，饺子的馅料呢可以选择西葫芦、冬瓜这样比较清爽的蔬菜，少油少辣更养生。在上海等地呢有头伏馄饨二伏茶的说法，馄饨个儿小，吃着也不累。如果想清热祛湿，可以多选择冬瓜、苦瓜、绿豆，这是头伏的经典食材。冬瓜海带汤能清热利水，绿豆汤可消暑解毒，但体质虚寒者要少喝。黄瓜、西红柿、西瓜等新鲜的蔬果也能补充水分和维生素。想要温补阳气，扶阳一碗汤不用开药方，羊肉搭配白萝卜可温补脾胃不燥热，适量的吃姜、韭菜、山药能温中散寒、健脾养胃，但是辛辣油腻的食物要相对少吃。饮食整体呢要以清淡为主，多喝水，为身体补充足够的电解质，避免过度贪凉而损伤脾胃的阳气。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有哪些食物组合能够增强清热祛湿的效果。经典高效的搭配是养生的一个重要一环，像薏米加赤小豆，二者是清热祛湿的黄金组合。炒薏米能减轻寒性，健脾护胃，赤小豆专攻利水消肿，搭配煮水或熬粥，可以从根源切断湿气的生成，改善舌苔黄腻、身体困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绿豆加陈皮。绿豆本身能清热解毒，搭配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缓和绿豆的寒凉属性，避免喝后会感觉腹胀或不适，很适合暑湿重、没胃口的人群。那么老年朋友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两片陈皮，喝的时候煮完可以把陈皮拿出来。再有呢，就是冬瓜加薏米，冬瓜连皮煮汤，利水效果会翻倍，搭配薏米同煮，能快速的通过尿液带走身体里面的湿热，还能中和冬瓜的凉性，湿热型肥胖人群也适合食用。

如果有精力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更多的食疗方，比如芡实、薏米和老鸭。鸭肉性凉滋阴，搭配芡实、薏米煲汤，在祛湿的同时不会过度的损耗体内的津液，兼顾清热、健脾、养阴三重功效。赤小豆加鲫鱼，赤小豆利水祛湿，鲫鱼健脾和胃，搭配少量的陈皮同炖，能有效的改善下肢浮肿、小便短赤的湿热症状，还能补充优质蛋白。

最后要提醒大家，就是湿热比较重的人有一些饮食禁忌，那就是要避开助湿生热的食物。首先，忌辛辣刺激的食物，像辣椒、花椒、生姜、大蒜、羊肉等辛温的食材，会助长体内的热邪，加重口苦和痤疮的症状。和肥甘厚重的味一些食物呢，像油炸的、动物的内脏、肥肉等等，难以消化，也会滋生痰湿，阻碍脾胃的运化。高糖甜腻的食物也要戒掉，蛋糕、奶茶、含糖饮料等等可以助湿，摄入过量会加重身体黏腻困重的感觉。第五呢，就是忌生冷寒凉的食物，像冰淇淋、冷饮、拌凉菜都会损伤脾阳，导致水湿运化能力下降，湿气难以排出。一些温热滋补的食物，像榴莲、荔枝、芒果、狗肉、阿胶等温补燥热的食材，也会加重内热，引发口舌生疮等问题。另外，严格忌酒，尤其是啤酒，酒性大，热致湿，是湿热体质的大忌，会大幅的加重湿热的症状。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主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头伏的养生原则，以及三伏天养生的八大重点，还有呢就是湿热体质的饮食禁忌，希望大家可以牢牢记住啊，重要的是保重好您的身体。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对不起，老板，
3: 我下次一定不能跟你妈说
2: 你
3: 烦人。
1: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4: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5: 简单生活才能幸福生活，人要自足常乐，宽容大度，什么事情都不能想复杂，心灵的负荷重了就会怨天尤人。要定期的对记忆进行一次删除，把不愉快的人和事儿从记忆当中放下。人生苦短，财富地位都是附加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简简单单的生活就是快快乐乐的生活。
6: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

0: 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958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向阳老师，我想咨询点感情方面问题。
0: 嗯。
1: 怎么说？我就是因为我是当兵出身，我喜欢有什么事儿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嗯。
1: 我和我现在女朋友能交往一年多了，认识半年左右开始确定了恋爱关系，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我们俩是通过什么认识的？不怕你笑话，就是我俩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0: 嗯。
1: 然后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是那个他和他母亲也说过我们俩的问题，他母亲刚开始是同意我俩交往，但我不知道是通过因为什么原因，就是突然之间不同意我们俩继续交往下去。然后呢，我们俩分开一段时间，分开这时间吧，我们俩谁也没联系谁。他后来就是突然间又联系我，说就是说的我们俩还想继续交往，到现在呢。也是在交往呢，只是说他母亲那边不同意。
0: 嗯，
1: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我纠结什么问题？你说我俩吧，再说他这人我也了解很多，再说他也了解我很多，我俩就是说都喜欢对方，但现在就因为他母亲的阻挠。
0: 嗯，我问你一件事儿啊。
1: 嗯，
0: 就说。当你们上一次分手的时候，他和你说了，说因为他母亲不同意，就想和你分手，对吗？
1: 对，他说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一面是我母亲，一面是你，我不能说那个，因为我们俩而那个就是要伤害我母亲那边。
0: 嗯，
1: 我认为他这么说也是很正常，因为我们俩的家庭情况都
0: 他就是这么说的，对吧？
1: 对，
0: 你见过他母亲吗？
1: 嗯，我见过一次，但是我见到一次，我是在车站见到的，我非常礼貌、我尊敬的，我说的。
0: 然后有过交流，他对你那时候他对你的感觉，你能看出来他很讨厌你吗？
1: 一言不发，就是说的我那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是上去鞠了一躬，我说阿姨你好。他母亲的表情很，就是很死板，就一点面无表情，看我一声没发。
0: 嗯嗯嗯。然后后来现在你们俩还在继续的相处，对吗？
1: 啊，对对对。
0: 然后怎么的？
1: 我就想咨询一下，你说我俩是应该继续交往下去，还是应该分开？
0: 嗯。他母亲不同意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你知道原因吗？
1: 我多少能了解。

0: 点儿，因为我感觉在学习上可能差一些，还有就是说主要学历都是次要的，主要是说的，因为他母亲和他父亲离婚吧，是通过认识人介绍的。
1: 嗯，
0: 我感觉他是怎么的，他母亲就是说知道现场知道我们俩是网络认识的，同意了，然后他跟他母亲和他的姨们就是什么二姨三姨什么唠嗑，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我感觉他们经过沟通以后，感觉就是这个网络认识的不靠谱，说白了就不靠谱，不相信网络，不相信我男方。
1: 这个不是问题，我和你说。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相识的方式有很多种，
0: 对，
1: 是不？咱们说啊，你这种通过网络认识和所谓的网恋，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啊，所谓网恋呢，是两个人也不见面，就在网上瞎扯淡，或者说通过文字，他就说他爱上他了，他也说他爱上他了。我觉得那个不现实。你们只是通过网络认识，然后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相处，走到现在。
0: 对对对，
1: 这和别人介绍有什么不同呢？对不对？
0: 我
1: 所以这个不是主要的啊。
0: 嗯，
1: 主要的问题。恐怕你现在呢，你还不知道。所以我现在给你几个建议啊，我先回答你的问题。你说应不应该继续相处？如果你喜欢这个女孩的话，如果你也能够确认这个女孩也喜欢你的话，没有理由不往前走。
0: 嗯，
1: 啊，这是我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而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要提示你。第一个是什么呢？你一定要通过你的女朋友详细的了解一下你母亲啊，她母亲反对的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0: 嗯，哦哦，
1: 哎，就是准确的了解，而不是说猜。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给你的提示。第二个给你的提示呢，他母亲反对，其实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的人物不是你，而是你的女朋友。
0: 嗯啊，
1: 因为他要和他母亲交流，他母亲反对也是为了他女儿好。
0: 对对对，我能。
1: 他呢，就是说。用你女朋友的话来说呢，在中间可能要受一些夹板气，左边是你，右边是他，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更对他好，让他觉得，哎，他即使是说左右为难，他也值得，明白吗？
0: 明白。
1: 这是第二个提示。第三个提示呢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把你的事业做好
0: 啊，
1: 因为未来的丈母娘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最看重的就是两个方面啊。小伙子，第一个就是你对他的女儿怎么样，第二个就是你小子是不是一个干事业的人啊。
0: 肖老师，我能插一句话吗？
1: 说吧。嗯，
0: 我是退伍当兵退伍回来的。
1: 嗯，
0: 现在我是在一家国营军企工作，我就是说的我工作单位吧还可以，我感觉他母亲就嫌我的月收入太低了。
1: 我告诉你啊，
0: 我
1: 所谓的说做事业指的是什么？
0: 嗯、
1: 指的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0: 哦，明白明白。
1: 什么意思呢？不管你现在挣多少钱，
0: 嗯、
1: 比如说现在你挣1000块钱，那明年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得挣到1500啊？
0: 对。
1: 是不是？那后年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挣到2200啊？就是你得不断的上升啊！
0: 啊，对，
1: 哪怕你，咱们说你在一个很好的单位，那你一辈子挣这么多钱也不行啊，是吧？物价它还涨呢，
0: 对，
1: 是不是？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你得让人看到这种进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啊，明白。
1: 哎，第四个，其实我想和你说哈，你这个小子啊，很实在。非常非常实在，但是什么事情不能过头了？
0: 啊！
1: 你第一次跟人见面，还在公交车站，你上去就鞠躬。
0: 不是公交车站，因为我这女朋友吧。
1: 是哪儿？你就告诉我地点是哪儿。
0: 啊，火车站。
1: 你不管是公交车站还是火车站，都是人来人往的地方。你上去就鞠躬，这不吓人吗？
0: 我也没有太大的去，就是我是稍微就是那么给他这个哈腰鞠躬，我也没说90度。
1: 你这个挺吓人的啊。
0: 啊，那我
1: 你觉得你是一种尊重，但是那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别把人吓的啊。
0: 啊，
1: 咱们说好听话，说你这小子有点挺坦诚的啊。
0: 啊，明白了啊。
1: 啊，我给你这几点提示啊。好嘞，再见。嗯，
0: 再见。
1: 嗯，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

0: 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电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1: 南京接尾号为558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江哥，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1: 哎，嗯，谢谢。
2: 我挺激动的，让我妈跟你说吧，江哥，人家有挺多事儿呢啊。
1: 好。
2: 我挑两个关键的跟你说，江哥。
1: 好，
2: 谢谢你。嗯，你就说吧。
3: 喂，你好。
1: 你好。
3: 嗯，我今天呢，我66了，
1: 嗯，
3: 我老头今天74了，我有个不争气的儿子，老管我要钱，我看有的是事儿吧，该拿，有的是该拿，是有的不该拿，我现在分辨不清了。我就想问一问呢，那个笑江的，
1: 你儿子多大了？
3: 啊，
1: 你儿子多大了？
3: 我儿子今年46了。
1: 结婚了吗？他结婚了吗？
3: 结婚了，媳妇跟他离婚了，上法国给房子卖了走了，就他自己在家。
1: 孩子呢？
3: 他孩子现在给我了，从小就扔给我呀。
1: 啊，
3: 我和爷爷俩现在都抚养到22了，也不上班，就玩电脑。他妈现在也不管他儿子，我那儿子他也不管，他不管也行啊。我儿子现在老管我要钱，就是他最近呢，他那个配件厂和那个车辆段合并了，合并完事之后吧，得交医保，医保1万块钱得。
1: 嗯，
3: 我说这个钱是该给他拿吧？
1: 没有啥该拿不该拿的，你儿子都这么大了，这点钱他都没有吗？这点钱还给你当妈的拿？
3: 他现在吧当保安的，一个月才挣1200块钱。
1: 嗯
3: 嗯，我寻思这个钱吧，你说那个笑江师，我说我该给他拿吧。
1: 你是不是这意思啊？想给他拿，但是你女儿不同意啊？
3: 我不是我女儿不同意，我这心里都不平衡。他这个我给他拿到可以，但他最近吧，他喝酒吧老爱闹事。
1: 嗯，
3: 他最近吧来人家卡拉 OK 那地方吧，喝酒喝多了，给那里边都给砸了，砸完现在让他赔偿8500块钱。
1: 嗯，
3: 你说这个钱我给他拿不给他拿呀？
1: 哎，我跟你说啊，什么给你这事儿你咋能问我呢？
3: 嗯，
1: 要我是你的话，我啥钱都不给他拿。要我是你的话，
3: 哦，
1: 连他的儿子我都不给他养。
3: 哦，
1: 那你说你自己的儿子都46岁了。是吧，现在他就是破罐子破摔，一天在这混日子，混日子也行啊，你别整事儿啊，你别闹啊，你别作人呢，他现在还作人，你说你都就66岁了，这他爹都已经74了，你说他现在一点都不尽孝，还回家啃老呢，你们还让他啃呢？
3: 那就不行，他就现在来外边着就不像人样了，你说我们瞅着

0: 我还心里头还不得劲儿。
1: 所以老太太，我和你说，你今天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当年你这样的一个选择。你说这孩子他从来没管过，是不是？
0: 是。
1: 他从来也没有尽过责任和义务，对不对？
0: 对。
1: 你吧，什么事儿都替你儿子做了，到最后你儿子啥也没做过呀，啥也不做了。遇到啥事儿找这个爹这个妈，关键问题是他还出去做人呢。你说你这么个儿子你怎么整？你们俩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告诉我，你有多少个一万，有多少个八千五还给他？
0: 哎呀，他要来外边了，搞这媳妇儿啊，头几回我搞的第二个也结婚了，也走了，我给买的项链，买的那个又是那个冰箱，又买的彩电。那个第三个又怀孕了，带着肚子要人流，我又给的钱。哎呀，他给我造老的钱，太伤心了。我这个儿子我真不想要了，但没有办法，我交托不出去呀。
1: 这个什么，不是交托不交托的事儿。现在你不单单说不应该给他钱了，你还得敲他要钱。
0: 嗯，
1: 你46了，你得孝敬你爹你妈。
0: 那我现在怎么办？现在我就不管他呗。
1: 我只能告诉你这事儿吧。是怎么一回事儿？至于说管和不管，我说你不管了，你现在能不管吗？我现在说你那22岁的孙子都不，现在是不是也已经啥都不干了？你还养？
0: 玩电脑。
1: 对呀，你还养？你还养着呢？你还养着呢？
0: 嗯。
1: 你他你都应该给他整走，你他都应该让他自食其力了。
0: 那我就想把这家扔给他们，我不管了，我和老头俩干的出去。
1: 行啊。
0: 别让他看着。
1: 行啊。行。行。
0: 行哈。
1: 而且走之前跟他说明白。啊，说什么明白？第一个，你46了啊，你说你这一辈子活的啊，整这么多媳妇儿，没有一个你能留得住的，是吧？人家都不跟你过了，人都走了。
0: 对。
1: 然后呢，你自己反省反省你自己。还有你这个孙子，你也跟他说，你也已经22岁了，我养你这么大了，现在你自己连班都不上，我们老两口都这么大年龄了，我们还得奔命的似的养活你们爷俩，我们这是干啥呢？
0: 嗯。
1: 告诉他们，自己去养活你自己。你们要有心啊，你们要是有血有肉的话，你们应该自立，而且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到现在为止你们应该好好干啊，好好过生活，回头孝顺孝顺你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你把这话跟你这个儿子还有你这个孙子都说明白。
0: 嗯，
1: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了啊，再见。好了。
1: 迎接尾号为6552的这位听友，你好。182尾号为655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说。
2: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吧？我是啥呢？就是这已经这么长时间，这是我就说这话一说到这可能有3年了。
1: 嗯。
2: 三年了，这个孩子吧。
1: 哪个孩子？
2: 就我这孩子吧。
1: 嗯。
2: 就跟我老婆吧，就是我小姨这连钱没了，完个儿在家害怕，完就上那住去了。
1: 你这说的是啥呀？
2: 哎，
1: 你这说的是啥呀？谁害怕呀？
2: 我小姨子个儿在那住就害怕，完天天哭，完老婆就
1: 跟
2: 着上那就陪他住去了。
1: 啊啊啊！然后咋的？
2: 完陪他住完，孩子也跟他住去了。
1: 嗯。
2: 孩子跟他都放住，完我自己就搁这边吧。这一晃吧，一过来这就3年多了。
1: 3年多了，
2: 啊，
1: 哦哦哦，
2: 3年多了。这孩子吧，反正是什么5一、10一，八月节，还是父亲节，还是你生日，还是什么过阳历年呢？
1: 嗯，
2: 反正是什么时候根本就不理我，
1: 嗯，
2: 干脆跟我就没有一点关系了。
1: 嗯，
2: 没有一点，就一年来一回，过年前就现在的事呢。
1: 嗯，
2: 不来看我还不好看。
1: 嗯，
2: 没有办法，然后他就是过年前上来看我一下，
1: 嗯，
2: 看我一下，我其实我都挺不高兴的，我也不爱接待，
1: 嗯，
2: 但现在要结婚了，现在求我，
1: 嗯，
2: 参加他婚礼，
1: 嗯，
2: 我吧现在心里不太
1: 求你，
2: 现在求我参加他婚礼，
1: 咋求你的？你跟我讲讲。
2: 他就告诉我，就是说人家后天要结婚，
1: 嗯，
2: 我说这事儿吧，已经说了半个月以前就跟我说了，我根本不能参加，我不想去。
1: 嗯，
2: 我不想去那啥，现在是一劲追我。
1: 嗯，
2: 因为我毕竟是四个爸呀，参加婚礼我不去，他有我那个位置我不去，他不得劲啊。
1: 嗯嗯，
2: 现在找我让我去参加个婚礼。
1: 嗯，
2: 这才找我了。
1: 嗯，
2: 3年了，他跟我1年见一回了。
1: 嗯，
2: 3年了，完现在让我去，你讲了我就合计你说去，还是不去？我从心里边说是不想去。
1: 嗯。 你就是不想去，意思就是以后不想好了呗。
2: 不想，那没这孩子这样事儿的，他就是跟他妈和我小姨子还他们俩人怎么调理的，那我不知道他们咋调理这个孩子。实际上那孩子原本不这样事儿的，没到这一晃就这三年就这样事儿的，这三年就这样事儿的。
1: 你觉得你说的这话现实吗？
2: 现实就这样事。我现在跟
1: 我告诉你啊，第一个，一个成年的孩子，别人是调理不了的，啊。别人咋告诉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是他亲爹。之所以对你会有所改变的话，那这里边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和你爱人的感情不咋好。第二个问题是其实你作为父亲来说，你跟你孩子这么多年的感情也不咋地。你如果说不想去，那你就不去啊，不去呢以后你也别指着孩子能孝顺你任何事情。
2: 啊，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就是说我这劳保也不少，我也用不着他就是孝敬我。我就是想知道一个啥呢，
1: 嗯，
2: 他后天就要结婚了，
1: 嗯，
2: 想让我参加个婚礼，
1: 嗯，
2: 我吧现在我不想去，
1: 嗯，
2: 对还是不对？
1: 不对。还有问题吗？
2: 那我就是还得去啊。
1: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2: 啊，那我不，但我不这个他们。
1: 哎，你做啥事儿了让孩子对你烦成这样了？
2: 我没做啥事儿啊，也没做，没有做，他就跟他妈好。
1: 为啥跟他妈好跟你不好呢？差在哪儿呢？
2: 因为他天天从生下来他就跟他妈寸步不离的，就跟他妈来一起。
1: 那你呢？你跑哪儿去了？
2: 我那完事吧，我那个俺家我媳妇是啥呢，俺家这孩子吧就是从生下来就连我妈碰都不行，谁都不能碰，就他一人看着，就他一人一天像老妈子给这孩子惯着，就眼睛就像个啥，反正就像宝似的，就天天就不能离手，就天天就谁都不能碰，就他一人看着。
1: 男孩女孩？这是女孩吧？
2: 啊，女孩。
1: 嗯，
2: 他就这样似的，就对着孩子。
1: 你现在呀，你现在呀，就是满肚子里满脑子里你说的都是你爱人和孩子的责任，但是肖江想和你说一句话，这里边要说你这当爹的一点责任都没有，我告诉你鬼都不能相信。一位听友叫大海发来微信，肖江是他这个父亲有问题啊，该和你说的都说了啊，再见
2: 啊。
1: 一位听友叫青青草原发微信说，校长你好，今天我订购了德国深海鱼油，工作人员非常热情有耐心，详细的在给我讲，谢谢你们了。天道酬勤说，校长你好，我订了5盒睡眠宝，还多给了一盒，后台人员服务态度还挺好，睡眠质量变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睡意力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
3: 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 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5655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是笑江老师吗？
3: 哎，我是笑江，你好。
4: 我想向你咨询点事儿啊。
3: 啊。
4: 我呢，我们家姊妹三个，我是老小，我上面有两个姐姐。
3: 嗯。
4: 一个月之前呢，我妈呢因为在家，突发脑溢血啊离世了。因为我大姐在国外。然后我们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时间往回赶，处理我妈的后事。然后我妈的后事处理完之后呢，然后我二舅，就跟我说孩子，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说那个二舅跟你说一下，你妈就是去世这个事儿，前因后果到底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他肯定是有联系的，有什么原因的。
3: 嗯
4: 嗯。啊，因为我姥姥的赡养问题呢。就是在我妈去世的当天，
3: 嗯，
4: 以及头一天跟我大舅大吵了一架，包括跟我大舅母之间就是吵得非常凶，吵得非常厉害。然后我妈就是因为可能血压没控制住，突发脑溢血这个情况，这是我二舅跟我说的。
3: 嗯，
4: 然后回过头呢，我当时我以为姐妹之间因为老人赡养的问题吵几句闹几句都很正常，我也没有说太在意这个事儿，因为当时也确实是比较伤心。然后回过家之后呢，我这个事儿吧，我一直是揣在心里面，我不舒服，因为这个劲儿我憋不过去。然后我跟我姐姐呢也沟通，我姐姐说是啊，我也，哎呀，我也是因为妈这个去世这个事儿，也是心里面一直也不痛快，就想找我大舅唠一唠。然后呢，我跟我老姨，因为我妈姊妹多。然后跟我老姨呢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就问我妈到底是因为我妈之前的身体特别特别好，身特别健康。我老姨呢她也是支支吾吾的，但我能听出来她确实是因为我妈，因为我姥姥赡养这个问题呢跟我大舅闹得非常凶。那我现在想咨询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呢，我因为我做小的嘛，我不想把这个事儿没有的事儿说成有了，因为这个毕竟不是个小事儿。但我还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去找我大舅去谈谈，去唠一唠。现在我很矛盾。
3: 你唠，咱们说啊，假如说去聊的话，和你大舅去唠的话，咱们想一想，咱们展望一下，会有几种可能性。
4: 我认为应该我大舅肯定不会承认的。那么我认为只有这一种可能性，这种事不是任何人不会承认的，肯定跟自己没有关系。
3: 嗯嗯嗯，那不承认，下一步你还咋整？
4: 所以说，我现在我特别矛盾嘛，因为
3: 你不用矛盾了，没有必要去唠这事儿了，因为你都已经知道唠的结果了。
4: 那但是这个事儿它不同于小事，小江老师，我心里
3: 不管是大事儿和小事儿，你都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一个结果。
4: 我也知道这个确实事实已经这样了，我确实无法改变什么，但
1: 我其实一直在我脑海里有一些话我要说，但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因为毕竟母亲刚走这么长时间。我举个例子啊，您别介意好吗？
4: 好，您说
1: 他俩即使争吵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判断谁对谁错，您说对吧？比如说交通肇事了，我们不是用这个谁被撞的惨就说谁占理，您说对吧？
4: 是，
1: 不是说他俩吵架之后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不是说咱们妈就占多少理，这不是那么个事儿。
4: 是
1: 关于赡养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东西你很难去界定出一个谁对谁错。咱就算退一万步讲，如果说您的母亲全对，你的大舅很浑，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您说你找他有啥意义啊？我说句再难听点话，如果你知道这些事儿了，你最大的一个所谓的咱们说心理平衡也好，或者叫报复也好，只能说我们以后再也不理他们家了就完了。
4: 是
1: 吧，咱就说你大舅说孩子，是我跟你妈吵起来了，我不应该，我一万个不应该，甚至你大舅都给你跪下了，我就说句不好听话，以后你这大舅还能跟以前一样吗？
4: 是，
1: 都不能啦。我们再退一万步去想，你说母亲在天上，她会希望你去找你这个大舅吗？
4: 我相信她不会的，因为我母亲不是那种人，她不是那样的人。
1: 是啊，所以啊，我们现在不管做什么，我们得随着母亲的心愿呐。我觉得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你们姐三个啊过好。这个是母亲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心愿。
4: 是，
1: 我现在如果要说小伙子你赶紧从痛苦中走出来，我觉得我这话说的一点儿都不合适，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做给母亲看，因为母亲能看到。
4: 是，
1: 对吧？你现在你是个爷们儿啊，不单单你这关得过去，而且你还得劝你的姐姐，而且也不要再问任何一个人了，没有意义，咱们是难为人家。你二舅能和你说这些，小子就冲这份情谊啊，不管过年过节你得去看你这二舅啊。啊，去看你那二舅，你那大舅你可以不理他。啊，因为到底是谁对姥姥孝顺不孝顺，其实你心里也有数。
4: 是
1: 谁对姥姥好咱就对谁好，就这么简单。
4: 行谢老师，谢谢你。
1: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4: 谢谢、
1: 啊、
4: 哎，再见。
3: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 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3719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小张老师。
3: 你好。
5: 嗯，我想跟您谈一下，就是有关于我自己的一件事。
3: 好啊。
5: 就是情感方面的事儿。
3: 嗯。
5: 我今年39岁了，离异，然后离婚以后呢，带着孩子跟父母一起生活。
3: 嗯。
5: 我在一个相亲的网站顶上认识了一个男的。
3: 嗯。
5: 然后当时呢见过几次面，后来吧因为一些事情不太愉快，所以就分开了，然后也就是没太联系，但是彼此还都保留着电话号码。嗯，过节假日的时候呢会发一些问候的信息啊什么的，但是没有什么过多的接触。因为我的一些原因，有一些事情想请他帮忙，
3: 嗯，
5: 因为这个事情他能做得到，我找别人我可能也帮不上我，所以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然后他也同意帮忙了。
3: 嗯，
5: 然后我们呢就见了几次面，然后他帮我把这件事情给办了。嗯，后来呢就是我请过他吃两回饭，打解他这个事儿。然后后来呢他跟我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吧，我就注意到他电话响了，然后响了呢他就没接，然后又响了两次他都没接，后来他干脆就给静音了。我注意到了这些之后吧，然后我就问他了，因为当时我也知道就是我们分手之后他可能又处了另外一个女朋友，我想可能就是他女朋友给他打电话了吧，我就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你们怎么相处了这么久了还没结婚呢？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他说的他们相处的非常不愉快，然后也不可能走到一起了。然后他当时也对我说，他说他想重新开始跟我相处。然后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吧不能跟你相处，因为吧你和他还没正式分手，我也不想在你们之间因为我的存在而改变了你们的这个关系，那样的话我心里会挺不好受的，所以吧我想就是等你们自己处理好了以后，然后过段时间呢你再来联系我这样。然后他也说他自己会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之后然后就再来找我，过去之后就一直也在没再联系，电话也没打过。然后他又联系到我了，说他跟他女朋友已经正式分手了，想跟我在一起相处。当时呢我就信了，然后呢我们就见了几次面，但是也就是见面，偶尔见个面吃个饭，打打电话发发消息什么的，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后来有一次呢他约我见面，我们在见面的地方吃饭，突然之间吧就来了一个女的，后来知道这是他的女朋友，我认为当时是以为是他的女朋友来了呢。然后这个女的非常激动，她就说的我跟他已经结婚了，5年前就已经结婚了，那个问我为什么要破坏他的家庭，我当时就懵了，因为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说的我不知道你们已经结婚了。然后这个男的当时就跟我解释说的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开始在商量离婚的事儿了， 之所以没敢告诉我呢，是因为怕我知道了他已经结婚了之后，即使他离婚了，我也不会再跟他相处了。所以呢，他就已经开始跟他在商量离婚的细节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然后他就没敢跟我说。当时这个场景，然后我就挺尴尬的，然后我也挺难受的，我就离开了。然后他后来反反复复多次跟我打电话跟我说，说他们离婚的原因不是因为有我的存在，而是说的这个女人跟他和他的家人之间有非常大的矛盾，没有办法继续在一起生活下去，所以他们决定想要离婚。但这个女的可能当时还没太同意。然后这个男的还跟我说，他说的经过了这么多事儿，也经过了这么久，他还是觉得想跟我相处。觉得我是他以后将来能共度余生的那个人。但是我心里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受骗了，然后也挺生气的，所以我后来就把他的电话给屏蔽了。然后呢，这段时间呢，他又给我发过一些消息，然后又跟我说，就是留了一些那个信件，就是电子邮件什么的。他跟我说他已经离婚了，然后想要来找我谈一谈。然后肖强老师，我就想，就是这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好，
5: 是这样的人，
1: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啊。
5: 好。
1: 你们俩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没往下走的？
5: 就是我这个人吧，可能是就是在处理这个男女关系之间这个问题比较认真。然后我们在相亲网站上认识的时候呢，然后他可能是就是那种就是广泛就是可能会跟两三个女人就是接触，但是可能他想从中间选出来一个。而我这个人呢，可能就是那种我现在跟你那个咱俩就是接触了认识了，我就跟你单线联系，我不会再跟别人有什么联系。当时呢，他在跟我接触的时候，他可能也在同时是交往其他别的女的，但不是什么目的我倒不知道。但是后来被我知道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的你看你现在在跟我接触，咱俩毕竟是说的以这个搞对象为目的。
1: 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你提出来不继续了是吗？
5: 对。
1: 然后他也没有进行挽留。
5: 很努力的挽留了，但是我就说不行，我说我觉得我当时我自己心里认为他这种人可能就是比较朝三暮四的那种，然后我比较害怕。
1: 来，我再问你，你有什么事儿非他不可呀？
5: 其实要是平心而论的话吧，没有什么事情非他不可。
1: 所以我觉得你对他也没太死心。
5: 怎么说呢，就可能女人的这种那个情节吧，就是她一直在追求你，一直在追求你，然后也对你就是挺好的，然后也挺细致的，这些方面做的都非常好。
1: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她是做一个销售的一个经理。
1: 我以为她是公务员呢。
5: 她不是公务员，但是她这个人就是说话做事什么的跟你说的那种公务员的那种人好像有点像，挺像的。
1: 我不相信他。
5: 你不相信他是不？
1: 对，为什么啊？我告诉你道理非常简单。这次他帮你办完事儿之后，你们俩第一个没有用男女朋友的方式相处，对吧？
5: 对，实际上那段时间他还没离婚呢。
1: 是不管离不离婚，你们没有用男女朋友的方式去相处。这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他把你看成女朋友，或者说你把他看成男朋友，你对他是一种态度，一种要求，对吧？普通朋友又是一种态度，又是一种要求。那如果说两个人走到一起是夫妻的话，又是一种态度，又是一种要求。然后呢，你们其实接触的并不是太多，对吧？只不过是吃几回饭而已。您说对吗？
5: 是吃过饭。
1: 好了，凭什么他说就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处理好和他们家的亲人的关系呢？
5: 他说其实我们在以前的第一次那个认识的时候吧，也交往了一段时间嘛，然后他就说我这个人比较明大义，然后细节的问题做的也比较好。
1: 如果他能看出来这些，他为什么就选择了一个他现在的爱人又不行了呢？然后又跟你说啊，如果说我要离婚怕你不接受，你有过这样的话吗？
5: 我倒没说过，就是说你再婚了再离婚，我不会再接受你。但是我就是他可能认为我这样的人就是比较纯粹那种人，就像第一次。
1: 凭啥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所以他说的这些话我觉得都不可靠。你呀、你还有点像小女孩一样这么纯真呢，应该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天真。你真信他的呀？他这些东西全是骗的，我告诉你。第一个，他不可能离婚。
5: 嗯，但是他现在就是因为就是那次嘛，就是咱们
1: 那也是人家那女的不要他了，我告诉你，他恐怕和你之外还和别的女的交往，你信吗？
5: 也许有可能吧。
1: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绝不和这个男人继续交往，否则你会后悔的。
5: 嗯，
1: 他不可信
5: 是吧？
1: 对。
5: 嗯，行，
1: 连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可信都没有。
5: 嗯，
1: 其实你不没有必要再和他保持联系了。
5: 嗯，我第一次跟他分开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不相信他，然后
1: 现在他说的话更不让人相信。
5: 嗯，
1: 你咋还能越学越活越窝囊了呢？
5: 嗯，
1: 我们年龄增长了，我们的判断能力是不是也应该增强啊？
5: 是。
1: 第一次你都不相信的，现在又整出这种事情了，离婚都不跟你说啊，就结婚了都不告诉你，这种事儿都忽悠你，还有啥可以相信的呀？
5: 嗯，
1: 对不对？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我不管你们俩现在什么状态，是不是？你现在咱说你把你自己的事儿整明白了，你再来追求我，那不管你结过几回婚，离过几回婚，是吧？那你现在你本身你没离婚，你说离婚了，你出来你忽悠我，这算咋回事啊？根本就不能够考虑他，根本也不能够接受他。
5: 嗯，
1: 好吧，
5: 是，好，谢谢你肖
1: 张老师，再见。哎，
5: 嗯，
6: 一位听友叫夕阳红说，肖张你好，一直在服用你们推荐的好产品，蓝莓叶黄素，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还有益生菌冻干粉，还有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都买了，真的非常感谢肖张把这么多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最后祝肖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也谢谢您的支持。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粉莓 Q 是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散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敷，老人小孩都适用，
3: 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1: 来，迎接尾号为0564的这位听友，你好。
7: 哎，小姐你好。
1: 你好，
7: 我现在啥呢？干这工作吧，今年50多岁了。我跟那个俺家我小孩他妈呀，离婚了，还差俩月9年。
1: 你记得真清楚啊！你俩因为啥离婚？
7: 他搁外边有人了。他是来抚顺的。
1: 嗯。
7: 他来抚顺，实话，他单位好。
1: 嗯。
7: 我是矿区的，我大具体，具体能理解不？
1: 能。
7: 就是具体跟那个村民工还是差点。
1: 嗯。
7: 所以说呢，我是具体的。具体抚顺矿区大批下岗的97年那波啊，俺们就下岗，我外边做点小买卖，就是卖菜了卖肉了，他就瞧不起我了。
1: 嗯，
7: 完了他跟他们一个单位，石化单位效益好啊，他和他们单位司机给就开通行的大客，他俩就他妈
1: 就是出轨了呗，是吧？
7: 对，
1: 现在啥意思？
7: 完了那个我给堵着之后呢，他也认错了。俺俩就办那手续，办完手续之后，完了，这不是最近这1-2年呢？他跟人家也没过长，这又他俩又上火了。
1: 嗯。
7: 上火之后，他又找我，跟我说他要想回来。我说那绝对不行。我说是狼，我给他举个例子，找我吃顿饭。我说是狼啊，他就是吃肉的；是狗，他就是吃屎的。我说我堂堂的一个大老爷们，你记住，你跟我面前你保证说你是该回。我说你这种人首先没有德。我说你不要再搞。
1: 爸，你跟我说这些干啥？你想问我什么？
7: 我想问，就是他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我认为来说是不是可以，就是不能迁就这种人。我认为来说，
1: 这不叫迁就
7: 啊，这不叫迁就。
1: 其实说实话，你内心当中你也有想法。如果你一点想法没有的话，第一个你不会走心，第二个你不会给我打电话。
7: 我有很多人笑话说的意思，这个家你老觉得没有那个面子。完了，他说那意思，他闹得老早要回来，他拖了不少人。我说那不行，我说那绝对不行。我在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天天听你节目啊，我
1: 给你个建议呗。
7: 啊，
1: 你俩现在反正都离婚了，这么多年了。
7: 对，
1: 先处对象呗。
7: 不行，我挺膈应他，我始终。
1: 你想一辈子不找吗？
7: 不，现在是都他也退休了。
1: 不，我就问你，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就不再找了？
7: 我也想找，我寻思等退休了，还有个3-4年就退休了，退休有合适的找一模模两两的，咱不管磕碜好看，我得知道互相体贴，他主要守点本分的这样人，我就想。
1: 我为啥让你跟他处对象，你知道吗？
7: 啊，
1: 人都是会犯错的，
7: 啊，
1: 有些人能改，有些人不能改，这个不是狼和狗的问题，
7: 啊，
1: 嗯，所以我相信啊，或者说我感觉。他现在确实实心实意想和你在一起，不然不能拖这么多人费这么大劲。
7: 啊，是。
1: 所以我建议呢，既然你有这个想法，我倒是建议你啊，你给他这么一个机会。过了这么多年，过去这么多年了，是吧？啊，先从处对象开始吧，因为事实上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再想去找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找也挺费劲的，也不容易。
7: 啊，是。
1: 所以可以先接触，先尝试。嗯，
7: 但是我因为来说，他这我老怕啥呀？他这旧病复发，你怎么整？到时候咱跟他操那心。
1: 这种事儿啊，咱们说实话，明天出去谁能知道咱到底是崴不崴脚啊？所以我让你跟他处对象，不是先考察了解一段时间吗？
7: 哦，
1: 那你以为我是随便给你这么一个建议吗？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7: 好，谢谢。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8: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是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最近这段时间啊，全国大范围可以说很多城市都是湿热，这种天气被这种湿热的感觉啊就是包围。很多城市的朋友也觉得，哎呀，这个天气闷得喘不过气，一运动就容易浑身黏腻难受。其实呢，长春的气温啊也是达到30度左右。你看，像最近啊，周末的时候在家里做饭啊，每次呢做完饭吃完饭都是浑身都是汗啊，就是搞卫生也得做半天的心理建设。那我最近把这个搞卫生啊就是挪到了夜间洗澡之前，这样呢你这个把屋里收拾好了，等这个汗消了再冲个澡哎睡觉，这样还舒服一些。你要说白天啊随时干活，那我有点做不到。好在呢，长春的夏天是非常短暂的，立秋之后啊，早晚这个凉感就非常明显了。白天中午的时候就那么一会儿，哎，还是很好熬的嘛。你要说对抗潮湿的天气，在最近这一个月里啊，长春的朋友呢，咱们也学学广东的朋友啊，那就是学学他们给身体进行祛湿。你看，说起这个广东的事儿啊，这个孟彤开场就用了一首粤语歌，我自己呢还没反应过来，我说啊，那粤语歌好，正好对应着来说这个广东的饮食，广东的朋友怎么给自己在这个季节调理身体哈？要说对抗这个潮湿天气最有一套的省份，那绝对是广东啊。随便请一个本地人啊出来唠唠啊，多多少少啊都是懂点食疗祛湿的方法，洋洋洒洒就能和你唠上好几万字。难道我有勇气与你在一起庆祝情？还好歌曲今天节奏挺慢的，这种燥热的天气呢不要听那种节奏过快的啊，心里本来就是有点这种就是被热闹的嘛啊，有点不太舒坦。就是你看大家平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心情啊不太舒坦的时候提不起精神，那身边呢各地的朋友安慰人的方式总体来说大同小异啊，大多数会劝你说放宽心好好休息。那唯独广东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你这肯定是湿气太重了啊，别发愁，我给你啊煲一锅汤喝，喝一喝呢你立马就舒服。也身边这大夫真多，那在广东朋友的眼里，像湿气、热气还有湿热基本都能概括大半日常的小毛病了。比如说整天昏昏沉沉的睡不醒啊，哎，这个肠胃啊最近又不太得劲儿啊，脸上出油冒痘啊，嗓子干疼上火，全部啊都能和湿热挂上钩。问你送但是呢，广东的朋友他们不是靠猛吃凉的东西硬压这种火气，他们手里有三样宝贝可以轮流来助力，比如说像温热的糖水啊，滋补的老火靓汤啊，草本的凉茶，哎，一年四季循环上阵，就是当地人对抗闷热潮湿的续命三件套。听首歌吧，一首歌之后，咱们来说说这三件套分别都是啥。

0: 好，听众朋友，回家吃饭，孟彤和您接着聊啊，说说广东人的祛湿美味，就是广东朋友完全呢可以称得上是咱们国家祛湿的第一大省。那他们这个续命三件套最容易上手的祛湿入门吃法，就是广式的热糖水。很多人呢天热就爱猛灌这种冰镇的饮料，那广东朋友反着来，就是坚持要喝温热的糖水。这样呢可以养脾胃，道理很简单，就是生冷的东西吃多了，只会加重体内的湿气。
1: 在遍地树根里放牵照的
0: 年轻的时候啊，人们就觉得吃点什么冰镇西瓜，多喝点这个冰镇饮料啊，身体呢，没有什么反应。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就不抗造了。

增长，这个身体就不抗造了，就是吃点凉的就容易犯肠胃病。那你看，越是热天，越要注意热养啊，不能去喝冰镇的东西，给它一下子把这个热气全压下去。你看，在广东呢，大街小巷最经典的就是陈皮海带绿豆沙。绿豆呢，慢火熬到完全开花起沙，哎，这时候放上一点陈年的老陈皮来增香，再搭配海带一起慢炖，它这一道食材呢，就能够温和的解暑祛湿。

如果觉得味道有点单一，可以煮点陈皮红豆沙，或者是加点红豆、绿豆、黑豆，搭配在一起啊，来煮这个三豆糖水，再加点什么莲子啊、百合啊，少放点冰糖，这样呢，全家老小都能喝。大家是不是感觉天热的时候说话都嫌累？确实是这样，话听多了都嫌累，就是不太喜欢和人交谈。再来说说这个广东的广式清凉补啊，广式清补凉啊，让我说反了，朋友们。就是跟市面上这个冰镇的海南的清补凉是不太一样的。广东人会用薏米、赤小豆、茯苓、山药，这些祛湿的食材在一起慢慢的炖煮，趁着温热呢就把它吃下去，一整天这个脾胃啊就是感觉很舒适，就是能放下冰镇的冷饮，愿意踏踏实实的来喝上一碗这样的热糖水，才算真正入门学会祛湿。健康的不好吃，好吃的不健康。我们觉得你看薏米、赤小豆、茯苓、山药在一起慢慢炖煮，它再好吃能好吃到哪儿呢？可是它就是健康，并且呢就是你得学会能够从心理上啊就觉得这种东西啊它对我是有好处的，能够很坦然的接受它，天天的这样来喝，才算是入门学会祛湿。光靠糖水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就是老广的祛湿，它真正的主力呢是离不开老火靓汤啊。广东人说了，宁可食无菜，不可餐无汤。那广东人喝汤啊，就是像这种快手滚汤、精致炖汤，还有耗时几个小时的老火煲汤啊，靠的呢全是这种祛湿养生的这种慢炖的老火靓汤。岭南这个地区本地呢就特有像什么五指毛桃啊、鸡骨草、霸王花、广陈皮，还有常年呢在岭南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材料非常多，随便的搭配点像瘦肉啊、鸽子肉、猪骨，就是一锅很好的养生汤。而且本地人煲汤啊特别讲究克制，不会大把的把这个药材放在里面这种堆砌啊一起炖，一般呢就一两种主料搭配简单的辅料就可以。就算是完全不太懂煲汤的新手啊，去菜市场跟摊主说自己呢想煲这个祛湿汤，摊主呢就会根据当下的天气，结合你身体的小毛病，就给你配齐整套的汤料。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好的，接下来呢，孟彤和大家聊聊啊，广东朋友呢，他们喜欢做的几种家常的祛湿靓汤。首先是山药茯苓乳鸽汤，这道汤呢清淡不油腻，茯苓能够祛湿健脾，那炖鸽子肉啊，夏天喝完全没有厚重感。这是一种，还有呢是五指毛桃土茯苓猪骨啊，它熬出来呢这种汤啊是比较温和的，祛湿效果呢也不错，就连广州的市花木棉花，晒干之后啊搭配薏米陈皮一起来炖瘦肉啊，可以说一种寻常的花花草草，在广东呢也都能变成煲汤的食材。

0: 哎，虽然咱们身处东北，那夏天特别热的月份当中，大家可以把几款祛湿的靓汤自己在家来做。现在呢，通过网购的方式也什么都能买得到，非常的方便。那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广东的朋友他们祛湿的王牌就是都很熟悉的广式凉茶。那很多朋友有个误区，觉得凉茶是不是就是冰镇的甜味的茶呀？其实呢，正经的岭南，这种岭南的凉茶大多是还是要趁热喝的啊，既不是温度上是凉的，也不属于茶叶。
1: 我看见他沉默的倔强，我看见心事起起落落的。
0: 老城区里这种老式的凉茶铺也特别的有烟火气，就是一排排啊贴着标签的大保温壶就摆在墙边啊，进店呢也不用直接点单，跟老板说说自己哪里不舒服不得劲儿，哎，老板就给你精准的搭配对症的凉茶。哎呀，老板都好厉害啊。这个五花茶就是经典款，里面都有什么花呢？哎，木棉花、鸡蛋花、菊花、金银花，还有槐花。哎，那灵活搭配，像班沙啊，这是一种茶，一种凉茶的名字，就是24味茶这种苦味很重的凉茶。本地人呢，懂得节制，不会盲目的猛喝，讲究对症下药，不会盲目的追求越苦觉得越对身体好啊，这样的一种觉得它特别管用啊，本地人呢是很懂得节制的。关于凉茶这里面学问太多了，如果说到广东那边夏天住的久，就要把这些知识啊好好的掌握一下，跟当地人呢好好聊聊天，哎，看看他们怎么搭配，不论是靓汤也好啊，还是凉茶也好啊，这里面深奥的很啊，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掌握个入门技术啊，就很了不得了。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炎热的天气里，人们还是挺希望来场雨的啊。那这样一首歌呢，其中能给我们带给一些清凉的感觉吧，就是听着一些这样清凉的旋律，我们也觉得凉快了一些。我们继续来说回家吃饭啊，大家餐桌上的事儿。那孟彤呢，接下来想和您聊聊，就是您家的餐桌，您家做的饭啊，平时呢都是有哪些食物出现的多？他们到底是促炎饮食还是抗炎的饮食？说起促炎饮食，那促进炎症的发生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其实呢，它和心血管疾病是有一定关系。

的。就是什么叫粗盐饮食呢？就是说你吃的食物会增加身体炎症水平，那长期这样吃啊，会让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一种状态，饮食也是会伤心的。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可以说，大多数心血管疾病都跟依赖免疫系统的炎症反应有关。长期的炎症反应，那身体的免疫系统对炎症反应就减弱了，就会可能引起血管炎症，导致氧化应激，血管的内皮功能障碍，血管壁会遭受损伤，从而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说的虽然有点学术，用了一些很专业的用词，就是说啊，它会伤你的血管，朋友们，就是如果吃的不科学，就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几率。那饮食呢，作为影响心脑血管健康最重要可以改变风险的因素之一，其实呢，是能够通过调节免疫反应和炎症反应，在脑卒中的发展中发挥一些很重要的作用的。说起抗炎的饮食啊，首先我们就会谈到全谷物。那全谷物呢，它是可以通过改善抗炎因子的分布，从而呢改善人们的肠道健康，调节免疫反应，会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比如说呢，大家就可以适当的来增加平时啊主食当中全谷物的比例，用糙米、燕麦替代精致的米面。那常见的全谷物包括像糙米、小米、黑米、薏米、大麦、玉米、荞麦，还有藜麦啊、燕麦这些。如果呢您喜欢吃面包啊，也尽量的选择全谷物的面包。但是呢，你也不要看这个，全谷物抗炎就把所有的主食都换成了全谷物，那主食都是全谷物，也会带来一些健康问题的。理想的情况下呢，全谷物要占到主食的1/4到1/2左右。说起抗炎饮食，那理想的抗炎饮食，蔬菜和水果，它在每天的食物总量当中占比呢，应该达到1/3啊。优先选择深色的蔬菜，像深绿色呀、深橙色啊、深紫色这样颜色鲜艳的蔬菜，颜色越多越好。相对来说，就是深色的蔬果当中，植物化学物质、抗氧化剂的含量会更丰富。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孟彤正在和大家聊是抗炎饮食啊，对身体呢比较好的食物。Omega 脂肪酸，它呢能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那像这种东西，它在哪些食物当中非常多呢？哎，首先就是鱼虾贝类，就是海洋里的含量高啊，但是同样呢，淡水里的鱼虾贝类含量也不少。除此之外呢，还有亚麻籽油、亚麻籽油，还有这个紫苏油啊，这些食物当中呢，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哎，那平时亚麻籽油和紫苏油，大家怎么吃呢？我一般是用来拌凉菜，买过几次这个亚麻籽。籽油啊，但是接续不上，朋友们就吃吃就把它给忘了。其实呢，平时呢，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居民膳食指南的要求啊，就是建议大家最好是每周至少吃2次鱼。平时要减少粗盐食物身体的摄入，就是限制红肉和加工的肉类。那少吃点这个什么猪肉、牛肉、羊肉啊，多吃点白肉，像什么鸡鸭肉啊、鱼虾这些水产啊，它们统称为白肉。加工肉类呢，就是能少就少吃吧。加工肉类就是什么香肠啊、腊肠啊、腊肉、火腿、培根，它们都是属于能促进炎症发生的食物。当然也不是说出于限制饱和脂肪的考虑完全避开红肉啊，你看这个红肉当中啊，它有丰富而且并且就是让身体很容易吸收的血红蛋白铁啊，建议女性和儿童还是要适量的吃一些，避免出现缺铁性贫血。另外呢，增强身体的抗炎能力啊，还要控制这个糖和精致碳水的摄入，像添加糖每天的摄入量，人们是不应该超过50克的，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下。还要特别注意调料酱料当中的隐形糖，哎，因为这些调料当中啊，也常常会添加糖分，大家呢一定要有意识地去克制。烹饪方式上多用蒸、煮、烩，少用煎、炸、烤啊，就是大量的吃煎炸的食品，跟心血管疾病、心力衰竭、糖尿病风险增加的相关性关系挺大的。像这个肉类经过煎炸、明火烧烤这样的高温烹饪，非常容易产生杂环胺和多环芳烃，还有糖基化的中产物啊，容易呢就是形成促炎性。也就是说，就算你选了抗炎的食材，如果不注意烹饪方式，也可能变成促炎的食物。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哪里有生意，哪里就不缺中国人的身影。吃的、喝的、口碑排名都蕴含着商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周华成的文章《隐秘的美味》。以前，光靠食客们口口相传，颇有一些苍蝇馆子是藏在里弄深巷的，不是谁都知道，也不是谁都能进去。那时候，一个人如果被冠以美食家的称号，谁手里不掌握几家绝无仅有的私房菜馆呢？他心里那张绝密的美食地图，就是一份好吃证书。现在不行了，好吃的信息一旦公开了、共享了，与商机结合了，可以付费排名了，就显得乱糟糟的。这能吃出什么美食境界呢？这也导致对于美食有要求的人将会落入十分尴尬的地步。这年头，你要找一家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好餐馆已经绝无可能。但是深藏的感觉才是美食的要义。美食可以大众，美食家却必须特立独行。人云亦云到处打卡的人称得上美食家吗？所以啊，这年头真正的美食家已经消失了。优秀的旅行家一定要去看世上最遥远的风景，优秀的美食家一定要去品着世上少有的滋味。跟写作的人一样，美食家都是孤独的。很多时候，就算吃到了一道珍稀的美味，他也必须忍耐住分享的念头，那些秘密的味道只能留在他的心里了。我记得汪曾祺先生有一道小菜，最好的美食家最后退回到自己家的厨房。有一回他女儿有客人来，汪老于是亲自下厨房，忙活半天端出来一盘蜂蜜小萝卜，水嫩嫩的小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

蘸上蜂蜜，插上牙签，结果客人一个没吃。汪老的女儿抱怨说，这么费功夫还不如削个苹果。老头不服气了，蜂蜜小萝卜这个多雅。蜂蜜小萝卜是日常的风雅，其实更是一番心思。我真为那位客人遗憾，转念一想，蜂蜜小萝卜这样的美味，其实就应该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能有缘品尝。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打开心。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嗯，也就是说可能全世界会有1000万的患者，
1: 嗯，
0: 但是我们中国可能就会有500万的这样的患者，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从我们治疗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就是说我想我们全中国的帕金森病的专科医生，专门治疗帕金森的医生加起来，我想也就是1000人左右。那你靠这1000人去治疗这个500万人的疾病，我想这个是很难达成的一个任务，
1: 嗯，
0: 对吧？这个需要我们全体的国民的共同的努力，包括我们也有需要更多的有专业性的医生，那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刚刚您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它有一个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哈，是这样哈。那假如说哈，我就是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些老人，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是有帕金森病的，然后下边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呢、子女们呢，就想进行一个提前的预防，那他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避免这个家族遗传的这个疾病传到下一代上？
0: 啊，这个好像目前的话来讲，我们在遗传性的这个帕金森病的话来讲，它的谱系遗传，如果家里有老人患了这个疾病的话，我觉得更多的你要看是不是我们这个家族之中有一系列的人都患有这样的疾病，
1: 嗯，
0: 这样的话才会有可能会有遗传的倾向。
1: 嗯，
0: 如果像散发的这种情况，就是家里人只有这一个老人得了这个疾病，并没有其他人得，大概率的话讲它还是一个散发的病例。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其实没必要说更多的去担心说我就一定会有遗传到我方面的，我觉得这个当然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基因的这种那个检测，去我们去把家族谱系的基因进行测序，然后看看我们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治病的基因，这个是我们在医学上能达到的。但是这个由于医疗成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推荐所有的病人都进行这样检查，因为我说了大部分病人是散发的，我们每个发生的我们都去做一个基因的检测，我们都耗费了比较多的这个财力去做这个事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像基因这种家族性遗传，一般可能就是整个这个家族谱系中会有三代的连续的3-4个病人去发病，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去更关注一些这样的患者。
1: 我听明白了，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话，那也就说明一个问题是。

0: 什么，就是你要看这一个序列里到底有没有，到底有多少个人得，得是这样，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就是这个家族谱系里会有相当多的人去得这个疾病，嗯、我们才可能去怀疑是家族
0: 遗
1: 传性的。
0: 啊、
1: 对，
0: 明白了。如果散发的，这个就别太担心。
1: 对，散发的大部分的话来讲，它是没有遗传的倾向的，所以是这样的话，大家还是放下心来，就是它的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遗传的一个情况。
0: 明白了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姐就是这个病，两年时间已经不能走了。哎呀，她这个是不是比较严重？两年就不能走了。
1: 是的，就是我们啊、在这里面我们细分的话讲，我们讲帕金森病，我刚才我不知道我一开始介绍的时候，一同你注意到没有？我说还有一个症叫帕金森综合症，
0: 嗯，
1: 因为出现了这种震颤麻痹之后，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这些帕金森的抖啊、僵直这些症状之后，我们就可以诊断为这个患者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帕金森综合症。
0: 嗯，
1: 但是并不是所有帕金森综合症的病人都是帕金森病。
0: 嗯，
1: 因为帕金森病的话，我们诊断的话，按照目前的诊疗标准，我们还需要4年时间，需要他一系列的症状有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哪个样，哪些患者是原发性帕金森病。有一类的病人的话讲会进展的比较快，这个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本身的话讲，它的起病和帕金森病是比较像的，但是它的进展会相对的快，对于病人的威胁也相对快，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个跟帕金森病是一类是这类的疾病，但是它本质上是有不同的，因为我们知道帕金森病从理论上来讲是对生命是没有威胁的，它并不致它并对这个生存期并没有影响。但是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的话讲，由于进展的比较快，像这位患者说的，如果2年就出现了一个肢体走不动，就或者说无法走动的情况，甚至说我们卧床的这种情况，我们高度怀疑这个患者是一个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样的话，更需要到医院的专科的去就诊，因为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的它是有一些致命性的并发症的，我们这个需要早期去迅速的诊疗，然后运用一些支持的疗法去帮助病人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症和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个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讲，它是不同的一个体系。但是对于病人来讲，我们就知道帕金森嘛，一提到帕金森，我们认为可能都是一样，它的转归呢是有不同的。嗯，
0: 明白了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教授讲的真好，挂不上您的号怎么联系您？挂不上号怎么联系？出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有没有什么挂号的小技巧？比如说提前一个礼拜行不行？
1: 我们医院提供互联网上的直接或者微信小程序，锦林大学中联医院，然后我在神经外科出诊，每天每周三的上午。然后我们也有帕金森的专病门诊，我们帕金森专病门诊是我们的神经内科的常颖教授，他也在出专病门诊，我们两个是出联合的门诊，就是挂那边的号也可以在我这边直接看。
0: 明白了哈。当然了，如果说您现在有问题需要急需解决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头哈，不用挂号了啊，直接把问题留到我们直播间哈，我们看到之后就请专家来为您解决了。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脑起搏器哈，能不能用最简单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脑起搏器手术是咋回事哈？它是如何治疗帕金森病的呢？
1: 脑起搏器最开始起源其实是1987年我们在法国的一家中心的话讲，我们一位教授法国的一位教授偶然的发现呢，我们在脑子里的一个特定部位用一个高频的刺激之后，就可以让这个抖动能停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帕金森病的顽固性的抖动，即使是服药了也控制的不好，这时候怎么办呢？然后他是一次在偶然的实验中发现了，我们在脑子里面用这个高频的一个刺激去刺激的这个颅内的一个特定位置的时候，这个病人的抖动就停止了。然后他把这个实验现象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转化成了一个医疗的器械。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心脏起搏器是很早就有的，我们心脏在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变得更快或者跳得更慢的情况，我们通过心脏的起搏器去干扰之后，或者说我们去这个电的刺激之后，能让这个心率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情况。脑子也像，脑子我们现在看出现了这个抖动的严重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脑子的特定的基底耳环路出现了这个贝塔波的一个震荡。然后呢，我们通过抑制住这个高频震荡，抑制住这个贝塔波的话来讲，我们其实是可以让病人的抖动得到停止的。因为我们具体而言呢，我们脑起搏器是通过颅内放入一根电极，这根电极去进行高频的一些脑的一些电刺激，然后通过这个电刺激的话去改善整个我们的运动的一些环路，这样的去通过这些刺激的话改善的环路之后，病人就可以达到我们第一 抖动停止。

0: 僵直得到缓解，然后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更好的可以改善步态的一些这种刺激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叫脑机接口嘛，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些我们外界的施加的这些刺激可以改善脑子的功能，我们其实通过我们的计算机的这些特定的程序去改善了我们脑子的功能，我们这个是最初的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现在讲更好的脑机接口是闭环的，我们从感知，我们知道脑子里发生什么，到最后去对症的进行干预这个就是一个闭环了，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通过计算机的反应又回来干预，然后让整个这个症状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同时医生又能收集到病人的这个信息，我们知道下一步对症我们需要怎么办这个是目前一个最新的一个叫闭环的刺激。当然脑起搏器这个我们学术叫 DBS， 就是脑深部电刺激，这个术式是大概从1987年就开始进行研究，1997年正式的投入了使用，很庆幸是我们其实中国不晚的，97年在美国已经批准使用了。我们中国的第一例脑起搏器手术，其实1998年就已经进行了。所以其实我们中国在这个领域内，其实并没有，并不是说我们距离世界多远，而且我们现在处于世界的最好的一个治疗的前沿。因为去年的我们整个脑起搏器的手术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了。而且我们国家还是唯一世界两个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能生产脑起搏器的这么一个这种高级的这种医疗仪器的这个国家，所以这些都是奠定了我们在帕金森病上我们现在目前治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我国在这方面治疗的比较好的基础。
1: 明白了。所以说那简单理解什么是脑起搏器呢，就是把一个电极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呗，
0: 对，
1: 头颅里边，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电极的这个刺激来帮助患者来进行一个恢复。
0: 是的，没错
1: 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当然了哈，其实这还是挺高精尖的哈，具体分析得具体的深入了哈。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教授讲得很到位，解除了我们的这个疑惑，这样的话大家就听明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明白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褒奖哈，因为我们打造这个公益平台，打造这个科普平台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希望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嘛哈。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来唠一唠，聊一聊啊。那什么样的帕金森病的患者适合做脑起搏器的这个手术哈？张老师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
0: 对，我们其实简而言之一点，就是在药物治疗效果减退的情况下，我们的原发性帕金森病的病人适合接受脑起搏器的治疗。就是药物治疗是基础。如果药物治疗基础治疗一直效果很好 ，OK， 我们不是会我们这个手术是往后去选择的。但是大部分病人的情况是在接受药物治疗，3-4年以后会出现药物疗效的减退。同时还我说还会出现药物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异动症一些副作用。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医生会建议病人接受脑起搏器的治疗，增强整个的治疗的一个效果。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现在一个适用的方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帕金森病的中期开始介入到这是手术的介入到整个治疗之中这个是大概一个情况。同时我刚才看这个问的问题，就是刚才还是那个问题说青青河边草，我看这个问题问的是我姐可以安这种脑起搏器吗，就是比较重的病人，说2年就走不了路那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我们也得说，我们其实脑起搏器不是万能的，我们首先第一点的话它是有它的适应症的，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帕金森综合症的病人都安上脑起搏器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你刚才说 MDT， 我们的多结合合作，我们是跟我们的神经内科康复科去做严格的术前的评估，我们术前的进行病人的一个严格的内科的治疗和评估之后，我们确定患者是能接受到这个治疗之后能取得很好效果的，我们才会对病人进行手术的干预治疗。手术干预治疗之前我们进行严格的评估，手术之后呢我们还对这个机器会进行严格的一个调控。我可能这个跟别的疾病不一样，我们这个专科叫神经调控，就是我们把电极放到里面并不是一成不变了，它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这个电极的参数，比如说它的频率、它的脉宽、它的电压或者是电流量，去看看怎么样对病人的哪怎么样的刺激会达到更好的一个刺激效果。所以其实这个是里面是有很多学问或者很多说到的，我们现在需要很多的知识去储备之后呢，我们才知道有某一项的刺激可能会给病人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这个就是这个是手术。

0: 术中手术之后，我们是可以用体外的这个程控仪去控制脑子中的这个设备的。这个脑机接口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是通过体外的计算机可以调整你体内的这个设备去通过改善的。
1: 嗯、
0: 大概的话讲，它有3亿7千万种可能。
1: 嗯，3亿7千万种可能。
0: 对，就是我们通过我们、
1: 哦、
0: 植入的电极的话，现在最多的电极有16触点的，然后这个触点呢有各种不同的调控的方式，它可以组合出不同的刺激的组合。理论上来讲它有3亿7千万种可能性。
1: 嗯，
0: 这种可能性我们医生是通过经验，我觉得哪一种可能性对于你来讲可能会某一个病人来讲是最好的。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接受到治疗之后他的刺激的参数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不同的。然后这里面就体会到，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闭环，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用感知，我们感知到脑电的情况之后，我们通过分析这个脑电，我们才知道哦，我们知道出现了 A 情况，我们可能用这个 A 的方案去治疗会好，出现了 B 情况去 B 的方案去治疗，然后 C 情况，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整个的每一个病人的全貌给反映出来之后，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当然现在也有 AI 的介入，我们现在最好的产品也有 AI 的产品，它可以去通过人工智能去判断，给医生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手术之后，我们手术就需要这几步，需要术前的很好的一个评估，然后手术中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植入。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一般来讲病人需要治疗术后3-4天就可以出院了啊。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开颅性，我们植入的电极大概1.6毫米左右啊，在植入到脑中。然后呢，这是术中的情况。术后的话，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控，就像我说的刚才那个孙阿姨，他们还需要定期的，比如说半年到1年左右，可能回到医院来，根据他的不同的症状，我们去给他进行一些不同的程序的一个改善。这样的话，他的症状有可能又加重了啊，加重了之后，我们通过我们的程序的改变之后，又可能缓解一个很好的一个症状了。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术后的程控对于我们整个手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就是术前、术中、术后这三项，其实对整个的病人恢复都很重要。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呢？就是你听的可能都繁琐，还有药物啊，还有康复。其实整体的话来讲，对于这个帕金森病的治疗，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嗯，其实我听着就觉得很复杂。当然了，但是虽然说它复杂，但是只要说我们跟医生配合好啊，然后按照我们的整个常规的来进行一个操作，其实呢这个疾病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办法来控制它啊，也能延长大家生活的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幸福感。
0: 对，我们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的这个高质量的生活一直能维系终生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1: 嗯，而且专家其实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帕金森病它不影响你的生命的这个质量，是不是？
0: 不，它不
1: 影响你的寿命，
0: 对，它
1: 影响你的寿命。
0: 理论上来讲，它是对整体的寿命没有什么影响，
1: 对，
0: 它对生活质量是影响很大的，
1: 多少会有一些，
0: 是很大的。
1: 对，所以对我们的寿命是没啥影响的。但是我们都希望会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生活，就是能跑能跳，
0: 对，
1: 对吧？能玩能旅游，
0: 对
1: 啊，那这多好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这句话啊，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有信心哈。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和沟通。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能够为大家解决实实在在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河边草这个朋友说了，说帕金森综合征，他这个名字叫的对，是不是？
0: 对，帕金森综合征。
1: 然后想问哈，然后他又继续说了，说张主任呢，还能控制吗？
0: 这个其实是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他需要到我们的专科的门诊来，就帕金森的专病的门诊来诊疗，去区分到底是帕金森病还是帕金森叠加综合征。然后他的药物现在系不系统，对吧？他治疗的时候，然后如果是帕金森病这么严重，如果是原发性帕金森病，他达到了说不能走路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是建议他迅速的进行手术的干预的。这样的话来讲，他可能重新能这个从轮椅上站起来，这个我们可以达到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主要的，我们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一个专科医生的诊断，就是他自己诊断的是帕金森病，或者是一些可能基层医院并没有特别好的经验的话讲，这个诊断是否成立，这个事儿我们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因为帕金森病理论上来讲2年就走不了路的话来讲，病人是进展的比较快的。我们它是个慢病，它进展的是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慢的。
1: 好，明白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就问到了哈，说咱们医院能做这种手术吗？他指的是脑起搏器的这个手术哈，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啊？对，我们是从大概一六年我们就开始进行转病的手术，包括我们不光是手术了，包括我们像我刚才说的术前的评估，包括术后的程控，这一系列的东西在我们整个的中心都在进行。这个其实可以这么说，我们吉林省目前的这个治疗的现状的话讲，我们相当通过我们这么十年的努力吧，我们有好多的病友群啊，这个他大家对整个的帕金森病的治疗的了解是越来越多。大概我们能了解到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边其实咱们在讲第二个病例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植入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品啊，其实近年来这个脑机接口现在也比较热，大家说的也比较多啊，很多人在说到这个脑机接口的时候其实不陌生，但具体咋回事呢倒真的是不知道啊。那这脑机接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1: 其实脑机接口是一个概念啊，我们讲脑机接口是什么东西，脑机接口我们能告诉你，就是顾名思义，脑子计算机
0: 啊，接在一起啊，
1: 我们通过中间的电极我们去感知脑子，然后我们又通过这个电极去回馈在脑子里面，像我说用刺激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的在脑子里面的话去进行一些写入的操作来讲，我们理论上来讲我们是想让计算机的能力增强我们人脑的能力，然后去治疗一些疾病，帕金森病是一类啊。当然比如说我们脑卒中，包括我们的截瘫的一些病人，他由于疾病造成的一些神经功能的缺失，我们是想通过计算机跟脑子之间建立一个接口，去补充他这已经失去的功能啊。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想让我们的计算机去辅助也好，或者补充也好，我们脑子现在已经缺失的这些功能，这是我们叫脑机接口。这个概念其实不新，我们最近这些年越来越火，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手段越来越能达到我们想干的事儿。这个其实脑机接口的这个概念，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它提出的很早的。然后的话讲，有了计算机之后，我们是想。那既然你看我们把那个输都输到计算机里了，能不能计算机也输到我的脑子里，我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我自己再去学习的过程，我就直接了解这门知识了呢？这是我们一个科幻的设想，但是其实是目前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在逐渐完成我们这个设想或者是这个梦想。还有一个比如说像我们截瘫的患者，我们截瘫患者是由于我们这个脊髓受了损伤之后，我们下肢的支配出现了问题，上下肢支配出现问题，我的脑子其实信号是好的，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动这个手，但是中间的传导出了问题。那我们想，我们是不是能通过计算机把我的信号提取出来，再输回到我的脊髓里，我就能知道我的脊髓去做什么东西。这也是我们目前想做的。我们自己，因为我自己也在做这方面工作，脑机接口，我们去年也做了全国的首例的128通道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首先把电极放到脑子里。我们提取我们病人想干什么的这些脑电的意图，然后我们再输回去，让病人的这个意图去支配他的手，比如说去拿话筒啊，比如说拿手机啊，包括去喝水，去做这些动作。而且现在全国各大医院也好，各个科研院所也好，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是临床上的一些探索啊。这些的话讲，我们是通过计算机补充脑子的能力，去能改善我们以前无能为力的病，比如说我们截瘫，比如说比如说这个脑卒中之后的这个偏瘫，还有一个就像我们这个神经退行性变帕金森，然后我们现在不好用，我通过补充怎么好用？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以后的老年痴呆是吧？我们老年痴呆，我们的记忆力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通过计算机去补充他的记忆力？这也是有可能的一个方向。但总体来讲，脑机接口是一个。目前尚在实验室里，或者尚在临床上去探索使用的一个技术，并不是说一个广泛使用的技术。我们是第二例病人的脑机接口是个闭环的 DBS， 就是闭环的脑机接，这个闭环的那个脑起搏器，是目前上市的，脑机接口那边是非常少的上市的一个产品，就是它可以感知脑子的电信号，又可以通过。计算机的处理，然后回输给刺激去改善的症状，但是这个是刚刚上市，实话来讲，在2025年才其实刚刚问世的一个产品。我们现在2026年，我们现在刚刚接触到这个先进的一些设备，给我们患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
0: 明白了哈，那我其实就可以这样理解哈，脑机接口呢，它现在是一个概念，它是个概念。
1: 它是一个逐步走入到临床现实中的一个概念。
0: 明白，就是它现在你可以模糊的理解为它是一种概念，但其实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在让它走入到我们的现实当中，来为有需要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来进行服务，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结果。
1: 是的，
0: 是这样哈。然后这就听明白了哈，就是把脑。

0: 脑机接口是什么哈，就是要把它的强大的这个能量通过我们手术的这样一种方式注入到我们大脑当中，
1: 是的，
0: 来支配我们的这个人体哈。我在想象哈，是不是就把一个整个的机器人的整外套穿在了我们的身上。
1: 外套穿上的话来讲，其实我们叫具身智能嘛，就是它可能去通过这个一些机械骨骼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而脑机接口更多的我讲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的意图，或者理解人类的整体的行为模式，
0: 要给他信号让他工作，
1: 是让我们脑是不是对脑子的一个了解，
0: 啊，
1: 是对神经的一个了解。
0: 明白。那说到这儿的话，这个问题又来了哈。脑机接口和脑起搏器，我们知道它不是一回事儿哈。那它两者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是这样，脑起搏器其实只是一个我们叫脑深部电刺激嘛，它就是用可以输出一个刺激去刺激脑子，但它这个输出的这个。输出的这个我们叫特定的频率也好，脉宽也好，都是我由医生设定的，其实都是我设定好的去给病人去输出的。
0: 嗯，
1: 这个其实是中间是没有计算机的参与嘛。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叫闭环脑机的接口一定是中间得有计算机的参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接收到了这个信号，通过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的处理，然后再回输给这个信号，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这个才叫脑机接口，就是从脑子到机器，机器到脑子，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我们脑起搏器可以理解是一个半环，什么半环？其实就是我给它一个给它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用这个机器输给脑子，但它没有感知的这个过程，也没有回馈的过程。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半环，脑机接口我们是要一个感知。
0: 嗯，
1: 然后处理之后又重新刺激，它是一个全闭环的一个情况
0: 啊。脑机接口是闭环，
1: 对，
0: 脑起搏器是半环，
1: 半环，对，
0: 所以说他们俩还是不一样的啊。
1: 其实就是脑起搏器是它的雏形吧，我觉得其实它是脑机接口的一个雏形。
0: 那像我前面说的，我说这个脑机接口和脑起搏器它不是一回事，这个是正确的吧？
1: 对，是我们现在从国家的这个认定来讲，就是我们的普通的脑起搏器不认为是脑机接口产品
0: 啊，
1: 只有现在的闭环的脑起搏器才认为是脑机接口产品。
0: 对，看来这我理解上去了，这个
1: 对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的哈。好，你看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是大专家讲的就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真是那个啊，看来是听明白了这位朋友哈。然后说值得信赖的好医生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来看这位朋友说，安眠药的戒断症状，头抖厉害，手抖。和帕金森的不同怎么鉴别呢，老师？
1: 是这样，就是安眠药的现在症状很常见的出现的就是震颤。
0: 震颤啊，
1: 对，因为我们包括一些安眠药也好，包括一些精神类的药品是会出现引起一些震颤的出现的。这一类的不是帕金森病。
0: 嗯
1: 嗯，这个我们更多的话来讲，我们因为认为是个药源性的一个震颤的一个症状。
0: 嗯，
1: 我如何去鉴别的话来讲，其实因为帕金森的抖动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我们叫静止性震颤。
0: 嗯，
1: 静止性震颤，我们可以就是我们手放到桌子上，在我们没有就是不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固定频率的一个抖动。
0: 嗯，
1: 而意向性震颤的话来讲，是更多的像这类的话，像意向震颤，就是我其实放在桌子，我把手放在桌子的时候，我并不懂，
0: 嗯，
1: 但是我在想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去拿话筒的时候，它才去抖，
0: 嗯，
1: 啊，这个其实在抖的里面是有不同的分别的，而且它的抖动的频率也不一样，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帕金森病我们现在目前可以用影像学的一些办法去诊断，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用的是颅内的 PET CT， 我们做帕金森的特异的一些显影剂，我们通过注射这个显影剂之后，就知道我们脑子里面多巴胺转运体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啊，也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知道脑子里的情况，就可以诊断它是帕金森病，还是不是帕金森病，是其他类的震颤。
0: 嗯，
1: 我们是可以，比如说，做一些这些影像类的检查，去帮助我们判断的。症状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0: 啊。那这个影像学的这个检查，它就能观察到我们脑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的，我们因为现在有特异的对针对于帕金森病的一些特异性的检查，去专门去诊断帕金森病的。我们去看他的脑内的一些特异的特殊的这种神经递质的代谢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更倾向于帕金森病还是非帕金森病。
0: 这个叫河边草的这位朋友说哈，他家的这个亲属哈问到他，应该是在北京哈，是北京的一位患者，然后说北京首都医科大学确诊了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这个消息我们都看到了，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需要和我们交流的话，一定要完善一下您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会为大家继续的来进行一个解决。来看直播

0: 附近就有朋友哈，他说老师，我中午留下面部僵，眼睛不舒服，担心会脑梗吗？哎呀，这个我咋理解这句话，他好像错别字了啊。他老师，我中午留下面部僵，眼睛不舒服，这条消息您看到了吗？
1: 我看到了。
0: 对，然后担心会，他应该是脑梗，他说脑硬啊，担心会脑梗啊。没理解他这个说的是啥意思呢？
1: 不知道这个好，目前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想说我的面部的僵硬和眼睛不舒服这个问题
0: 啊。
1: 从我的理解啊，但我觉得是脑梗好像不太像，这个不是太像脑梗的症状啊，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他中风留下
0: 的。我看到他第二条了啊，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我中风留下面部，
1: 中风不是中午，他是中风。
0: 对，他错别字打错了，说中风留下面部僵硬，眼睛不舒服，担心会脑梗吗？哎呀，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但咱知道是中风啊。
1: 啊，中风了，中风之后留下的后遗症
0: 啊，中风留下的后遗症。
1: 这个其实的话，中风呢有各种不同的后遗症啊。我觉得这个更多可能是神经内科的这个医生去帮助解决。你说面部僵硬和这个眼睛不舒服这类的问题，就刚才涉及到脑机接口的事儿。以后可能我们中风留下的这些后遗症是通过脑机接口，通过计算机增强你的神经功能去改善这方面的症状。
0: 明白了。那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能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哈，就是这个名医来了啊，我要跟专家好好沟通，好好交流啊，但是大家千万别着急哈，一定要把字打得很清楚，最好呢是用标点符号隔开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您要表达的意思，要不然的话好不容易发了一条消息哈，然后没看懂啊，也没用标点符号隔开，这样的话这个就没啥针对性了，也希望大家别着急，按照正确打字用标点符号隔开发过来。再有一个要温馨的提示哈，回答过的类似的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再为大家来进行回复了。那么脑机接口技术能为帕金森病治疗带来哪些帮助啊？能不能系统的再跟我们聊一下
1: 啊？其实我们现在对帕金森病的治疗的话，我们想药物治疗，我们是希望一些新的药物的出现，但是实话讲在几十年之中啊，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类的药物，也有一些新的剂型出现，但除了左旋中靶之外，并没有说特别里程碑式的药物，就是能让我的疾病有一个本质性的一个改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想那什么是可以的，就是这个闭环的脑机接口，其实是可以在它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因为首先第一点呢，它可以不断的感知你脑中发生了什么问题。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因为我们这套设备安到体内的话，它是可以现在目前是永久使用的，就是可以在终生使用的这套设备，它就会在你的整个的生命过程中一直在收集你脑子中的信号的改变的情况，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在脑子里安上了一个安了一个这个小的信使
0: 啊，小信使，
1: 它的一旦有什么问题变化了之后，它就可以告诉我们。
0: 嗯，
1: 他就告诉了医生
0: 啊。
1: 通过医生的，我们在进一步的通过我们的计算机的分析的话，我们知道脑子中哪个方面出现了哪样的变化。然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机器是比较先进的，我们可以用体外的调节，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再进行刺激。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向性的电极可以达到什么呢？我们可以达到在脑子里面的一个局部的位置。
0: 嗯。
1: 以前的刺激是周边都会刺激到，那可能我这个方向刺激了之后是好的，那这个对面的这个位置刺激了之后，病人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一些情况。 OK， 那我们现在发明了方向性电极，就是我们可以用方向性，我只刺激这一个方面，我不刺激这个方面，我只刺激好的那方面，我就极大的可以减少病人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但是这个我怎么知道呢？以前是需要病人叙述，我告诉你，我猜，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是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信使，他通过收集脑电信号，他就告诉我
0: 了。哦，
1: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可以知道，哦，我知道往后来是不好的，往前去是好的。OK， 那我们就把后面的刺激停掉，我们往前去，往前去刺激。这个其实是，越来越智能化，而且同时的话就是个性化，因为每个人的解剖结构长的位置不一样。
0: 对。
1: 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长得不可能是，而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长得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只能说大约的情况的话，这个位置是这样。但是 我们去了之后，可能这个在这个病人身上就很好，但这个病人身上不好，为什么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小信使告诉我说 ，OK， 我们可能是我这个脑子的核团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是需要一个往侧后方的这么一个刺激啊，那我就可以用另外一个

0: 方式去解决它。而同时的话，有的人呢是这样，我们给了一定的电流之后，我像我说的高频，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发现低频其实对走路影响是好的，
1: 嗯，
0: 但它对于抖动影响不好。那到病人既有抖动又有走路不行的情况下怎么办？嗯，这样的话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先进的机器就告诉我们，我们既可以在这个位点用高频，它治疗抖动这个位点，我可以治疗抖动，
1: 嗯，
0: 然后可能治疗我们下肢走路这个地方这个位点，我就用低频，它俩可以用不同的频率，我们每一个触点都可以用不同的一个刺激的方式，
1: 嗯，
0: 这样的话来讲就可以同时就是鱼和熊掌兼得，我又让你不抖，又让你的走路又变好，
1: 嗯，
0: 在以前我们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以前可能我用了我治疗抖动好，那可能我走路我就没办法兼顾，
1: 嗯
0: 啊，但是现在这个都，而且脑子里这个小信使可以一直传递信号，比如说你今年的情况是这样，明年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OK， 会变化，
1: 嗯，
0: 那它明年的变化的情况，它可以再告诉我们再根据这个再进行对症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 嗯，
0: 那就随着这个这个病情的不断的变化，医生的治疗的策略我们进行不断的变化，
1: 嗯，
0: 这样达到一个终生的一个维持病人终生良好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产品现在是可充电的，可以使用终生，甚至使用20年、30年、40年都可以使用。
1: 哦，
0: 所以这个其实的话讲，对于我们来讲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帮助吧。对医生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医生现在有能力去干预了。
1: 嗯，
0: 以前我们医生的话讲光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很难去干预。
1: 嗯。啊，明白了哈，说到了这个脑起搏器哈，说到了这个脑起搏器，那么这个脑起搏器，它这个手术安不安全哈？然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再有一个，这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吗？
0: 微创手术，对，
1: 微创手术，
0: 嗯，
1: 它的伤口不会很大，是不是？
0: 伤口很小
1: 啊，那需要把头发剃了吗？
0: 现在其实是这样，我们从为了防止感染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病人手术我们都是剃头的，
1: 剃头
0: 是剃头的，为了防止感染，我们毕竟嘛要往颅内植入一个电极，
1: 嗯，
0: 我们防止感染。但是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话，其实是可以不剃头的，因为它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创面
1: 啊，
0: 我们只需要一个很小的一个创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怎么说呢，在安全性方面的话来讲，我们觉得头发可能和安全是不是要感染了岂不更
1: 对对对对对
0: 更麻烦，所以可能我们现在还是剃头，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病人就是说我对要求这个头发我一定要保留，那我们其实不剃头也可以做的没问题，
1: 嗯，
0: 第二个的话来讲就是安全性，从国内外所有的报道来讲，现在在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它的并发症的发生的概率大概在1/1000到1/3000左右。
1: 嗯，
0: 这个从中国和国际上的整个的报道的整个发生的概率的话来讲是相一致的。同时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技术，就是我们在术前可以进行3维的模拟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把颅内的所有的神经啊、血管呢都在3维模拟的情况下，这个3维模拟技术出来之后的话。包括神经导航这样的技术出来之后的话，其实整体手术的发生的并发症的概率已经极大的减低了。而且我指的并发症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会出现一些感染一些小的问题，感染呢我们可能就是伤口处理的需要时间长一点，或者是需要抗生素的更长时间的抗生素的输注。严重性的就是出现危及生命的这种手术的并发症的话讲，它的发生概率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是小于1/1000的，
1: 嗯，
0: 就是整个的情况是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一类的手术，
1: 嗯，
0: 病人的恢复时间一般来讲3到5天左右，
1: 那3到5天就可以。
0: 那对，一般来讲，在我们如果恢复的快，就是除非是年龄特别大的病人，
1: 嗯，
0: 没有那么大年龄病人基本上3-4天患者就可以回家休养了，休养了之后的话大概我们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候回来，我们把这个机器打开，
1: 嗯，
0: 整体给病人进行一个机器的所有的刺激，好了之后病人就可以带着这台机器去全国各地游玩了。这套机器待在身体里大家不用担心，那个就是我们脑接口这套机器包括起搏器放到体内不影响任何生活，
1: 嗯，
0: 你的任何所有的生活都不会影响，比如说大家总问我们坐飞机行不行啊，
1: 嗯，
0: 我们泡温泉行不行啊，
1: 嗯，
0: 什么那个出国旅行啊，就是日常的一些活动没有任何影响。现在我们的脑起搏器都是核磁加

0: 兼容的了，
1: 嗯，
0: 就是连做核磁啊，做这些，所有的什么外科手术什么这些东西都不影响，
1: 啊、哦，
0: 嗯，
1: 所以说这是非常安全。
0: 对，这菜一是非常安全，再有一个它就是对于正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说实话，之前的脑起搏器有一些还是非核磁兼容的，可能它就在做核磁方面受一定限制。
1: 嗯，
0: 啊，我们在做了这个机器之后，我们再去做医疗的核磁共振的时候是有一些限制的。而现在这些产品的话来讲，其实都已经是兼容核磁的了。
1: 嗯，
0: 所以对整个正常生活，影响不能说那个没有吧，就是几乎在你看不
1: 出来，几乎可以忽略。
0: 对，因为它在体内什么也看不到。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重新补充了一下，我就是中风留下了后遗症，呀，又打错了，是中午哈，不是中午，我就是中风留下了后遗症，然后面部僵硬，眼睛不舒服，我担心会脑梗嘛，啊，
0: 这个我觉得肯定不是脑梗了，那你中风的后遗症的话，已经留下的就是。
1: 就是中风，
0: 就是我们中风的后遗症，
1: 对
0: 吧？
1: 而且这个应该具体来说，应该是神经内科的事儿了啊。
0: 理论上来讲，可能康复科可能会更近。
1: 康复科，
0: 对他，比如说这种，
1: 嗯，
0: 其实就是中医了。这时候可能中医的针灸啊，包括一些面部的这些他们做的一些康复的一些手段，可能会改善一些症状。
1: 嗯，明白了。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张教授，脑出血手术后啊，多次出现这个癫痫的症状，然后还有什么好的治疗手段吗？
0: 嗯，是的，癫痫其实也是可以用脑起搏器治疗的啊。
1: 嗯、
0: 我们在谈到脑起搏器的话讲，其实脑起搏器治疗癫痫也是它的一个适应症。
1: 嗯，
0: 当然，脑出血术后多次出现癫痫症状，首先还是以药物治疗为主。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大多数癫痫如果系统的药物治疗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癫痫和帕金森一样，我们特别怕患者的这个药物的依从性不好，就是他自己开始进行药物的调整，他自己对自己的疾病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按照自己的体会就进行这些药物的自主的调整，特别容易出现药物的耐药或者是一些情况
1: 啊。
0: 这个是我们对大家比较劝告大家，因为癫痫也好，帕金森也好，这种慢病的疾病，你的药物的调整是在专科医生的这个科学的，我们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个基础之上去调整的。而大多数病人是认为我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不吃了？
1: 嗯，
0: 但其实因为你好了，只不过是血里面的药物浓度没有下降，
1: 嗯，
0: 你在血里的药物浓度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一定还会癫痫，可能会又会再出现了，
1: 嗯。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遵医嘱听医生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和医生配合好，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嘛，对吧？我们要把疾病消灭掉，这是最主要的。
0: 是的，嗯，还有一些科学道理，我觉得就是需要像一同我们的经常进行科普，让大家了解这些道理可能会好一点。
1: 对，那么像帕金森病啊，做了手术的这个患者术后日常生活有哪些注意事项，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吗？
0: 是的，就是刚做完手术的患者，当然我们可能主要是切口的一些护理，
1: 嗯，
0: 当然切口 OK 没问题了之后，在手术之后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体内设备的程序的控制，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检测你这个机器是否现在跟你的这个症状是改善的是比较好的，如果改善好是 OK 的，如果改善不好，我们还需要调整机器的参数，像我说3亿7000万种这种可能性，
1: 嗯，
0: 这个我们去改善整个的症状是需要进行程控的，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1: 嗯，
0: 第二点的话讲就是对于日常这个机器的维护，我们认为最主要就因为它在体内不要经受太多的外伤的情况，我们的确是有患者曾经出现过外伤，正好这个把这个机器这个位置磕碰到了
1: 啊，
0: 也有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我们可能对症的处理，当然可能相对来讲更小心一点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类的患者我们在坐飞机乘坐飞机，因为他体内有植入，
1: 嗯，
0: 他在乘坐飞机或者需要一些安检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在这个医院手术之后，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卡片，就是提示你的体内是有植入的，你在安检是有自己的一些通道的，
1: 嗯，
0: 这个我们会有一个详细的提示，但是你在出门旅行的时候把这个提示卡，
1: 嗯，
0: 把这个提示卡带着就好，这给安检的这个就是在这个飞机安检的时候之前给这个安检人员看一下，他们就知道怎么办了，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国际通用的一些办法，在全世界都是这么一个通用的。
1: 嗯，明白了，就是你可以把你要过安检的时候把你的情况具体说一说
0: 不用说，他有一个卡，把这个卡片给提供给那什么就可以，
1: 啊，
0: 这个卡片提供给这个安检的人员，他就知道你如何去安检。第一，我们是担心，有些病人或者担心安检会损坏我的机器，对吧？

0: 这是不会的，这是首先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安检也不会造成你困难，就是说因为我植入了这个安检就不让我过这个安检程序，或者不让我乘飞机，这个不会的。
1: 嗯，其实这个大家其实也不用有那么多的担心嘛。
0: 啊，对，很多人很担心这个事情，
1: 很多人很担心，
0: 很担心这个事情，对对。
1: 但今天专家普及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您的这个担心可能就有点多余了啊。
0: 我们想，我们是所有的病人都这样，我们一定是已经为大家想好了处理的办法，就是这个，我们只要大家了解就 OK。
1: 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再次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吉林大学白居易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张金南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治疗新进展。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上午啊。我们又回到脑机接口哈，那脑机接口技术还能应用于哪些疾病的这个诊疗呢？
0: 其实脑机接口最开始，我们最想治疗的疾病其实是脊髓损伤。
1: 脊髓损伤。
0: 对，脊髓损伤，因为脊髓损伤。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有个著名的运动员叫桑兰，
1: 嗯，
0: 他出现了高位脊髓损伤之后造成的整个上下肢的这种瘫痪，然后那虽然他的说实话我们的意识是完全正常的，但无法支配肢体，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无法支配你自己的肢体，然后还得需要家人呐、包括护理人员的辅助，因为做所有的事情都做不了嘛。
1: 嗯，
0: 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想，脑机接口做这类的患者是最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最起码帮助你去完成你自己做不了的一些事儿。
1: 嗯，
0: 这个其实是。然后它就扩展的话来讲，我们现在其实扩展的就是渐冻人综合征，比如渐冻人综合征也是一个脊髓类的疾病。它也是造成这个肢体活动的障碍。当然脑机接口理论上来讲，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它都可以，因为你有神经功能缺失了我就可以，比如说我说脑卒中之后那个偏瘫了，脑卒中之后像刚才那位患者说的，我这个可能遗留的面部啊，或者是眼周的这种不适啊，这些神经功能障碍，在这个产品越来越成熟之后应该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使用的范畴。现在脑机接口做的还比较好的就是视觉的恢复。因为我们现在有些失明的患者的话讲，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脑机接口让他重新能看到的。他是提取的脑电的信号，然后把这个脑电的信号转化成视频的信号，是这样，而不需要你自己一定是眼部有这个视网膜的这个功能可能缺失了，我是可以替代这个功能的。
1: 明白了，就是我们这功能是可以用来替
0: 代。对，我们其实就是替代神经的一些功能。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脑机接口它应用于的这个疾病还是挺多的，而且发挥的这个作用和能量也非常巨大。
0: 理论上来讲，我们理想情况，脑机接口如果真的完善了，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什么？比如说，我想把。就刚才我说的，我想学习一门技能，我只是需要把这个技能的这个芯片植入到我的脑子里面去，我就可以有这方面的技能。可能我的这个肢体的这个没有那么强大，活动也没那么强大，我可能通过我的脑机接口去控制外骨骼机器人或者外骨骼的这些机械臂，就可以完成我的工作。我们现在做的脑机接口的患者已经可以用意念去控制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之前做了一个临床患者，他现在已经可以用意念去我不需要手动的情况下意念去控制这个计算机去完成他想做的，比如说打一些游戏呀、什么做一些微信的交流啊，这都可以。以后可能咱们俩在微信交流的时候就不需要手再去按键盘了，就是我想什么
1: 我想想可能它就是
0: 就过去了、这样的话来讲、
1: 叫
0: 意念控制
1: 哈。
0: 对，
1: 那这么说这个脑机接口还真的是比较强大啊，它应该也是个高科技是不是？
0: 对，这我们现在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脑机接口是我们以后不光是神经科学，也不光是医学，应该是我们科技的前沿的那个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前沿的方向。我们想，人类的大脑其实是非常奥秘的，我们现在离解析人类大脑的工作情况，可能我们连1%都不知道。如果我们完全了解的大脑怎么工作形式的话，也许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世界将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随着不断的这个升级不断的这个开发，可能我们还会有很多更好的一些技术出现。
0: 对，没错，但是我们最基础的是我们医疗，就是我们真正现实的我们能马上帮助病人的这个是医疗嘛。
1: 好，说到这儿的话呢，其实我要简单总结一下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帕金森这个病，首先呢，大家要调整好心态，不要焦虑，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控制，而且呢，

0: 我们也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哈，我们也会找到更好的这个技术和办法来攻克这个疾病哈，这第一个我的一种感受。那再有一个呢哈，我们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随着它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将来肯定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啊。然后再有一个哈，我们说到这个脑起搏器，这个脑起搏器哈，大家呢这个技术这个手术也非常的成熟，
1: 很成熟，
0: 大家别害怕，别说哎呀勾着脑袋开个口放那个什么东西进去，千万不要害怕。而且呢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几乎可以忽略它对我们的影响。
1: 是的
0: 是的哈，这个咱是可以肯定的，是吧？
1: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说实话，每年在中国已经从去年开始，在中国超过10000例以上的病人在接受，每年都在接受这样的治疗。
0: 嗯，
1: 我们想，我们身边可能就有某个同事的父亲呐、什么什么就已经接受了治疗，这是很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个治疗已经越来越普及。
0: 而且呢帕金森这个病是虽然说影响生活质量，但它不会影响我们的寿命。
1: 对，它的原发性帕金森疾病。
0: 原发性帕金森疾病哈、还有呢它是有这个遗传的因素，但是呢这个遗传呢并不是说你家里谁个体散发有你一定会得，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
0: 它是应该是有个疾病谱的。
1: 是的，没错。
0: 这个咱已经明白了哈。那么下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吉大三院哈在帕金森病治疗方面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哈，给我们亮亮家伙事儿呗，好不好？
1: 那这个其实的话来讲，我们在省内也是很早的成立了我们的这个专病的门诊，就专业治疗这个疾病的门诊。我们有专业的神经内科的、神经外科的医生去合作，同时像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有康复的专门的康复师去治疗这类疾病。那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影像，我们的神经影像目前也是全国一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诊断我们帕金森疾病的，我们需要很多我们的影像的支持，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先进的目前帕金森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闭环的脑机接口植入，这个其实在我们中心都已经在进行中。治疗像脑起搏器这种手术的话呢，对我们一个是一个常规性的手术。这个刚才可能有一个病友问说在你们医院能进行这手术，这个其实是一个常规性手术，每天很多病人都在接受这样的手术，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是一个比较像那个一彤刚才说的，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或者是比较普遍的这种一个治疗的方式。同时的话讲呢，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优势，我们叫内外科协作和 MDT。其实我们是在一组，所有的医生都是常年在一起工作的。我们每一个病人都会经历我们所有的内科、外科，包括康复，包括术后程控的治疗，它都是不是某一个人在完成，它是一个团队在完成，而且这个团队是一个固定的团队。实话讲，我们一起在配合已经10年了。在整个国内的帕金森的治疗领域，我们也是，不能说最早，是非常早进行这种内外科的联合的进行治疗的。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治疗效果好。治疗效果好，的确是通过我们内科和外科的这个这种综合的治疗的话讲，我们的整体的治疗效果在本省或者说在我们本区域吧，东北三省包括内蒙区域的话讲都是有口皆碑的。而且我们的治疗的病人的治疗的好转率，我们只要是通过我们评测的病人，我们都可以给病人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我们之前还怎么说呢，对这个疾病没有认识那么深刻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敢说我们治疗疾病是一定会有怎么怎么样，可能大家都觉得医生说我们都说的会比较保守。但实话，我们现在如果要是真是做了详细的评估，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我们会非常自信的告诉病人，你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治疗效果。而恰恰术后也会，病人也会告诉我们啊，我们医生，我们做完了之后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前两天有个吉林市的一个患者，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他是坐着轮椅来的嘛，就走不了了嘛。然后我们治完之后，他当开机的时候，他已经自己完全可以就是脱离轮椅了嘛。他儿子就是觉得，就是因为他的患者家属往往他可能还没有，就是没相信，就是会有一定会有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有一定的疑问的。当时他已经完全正常走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有感叹，他的感叹也是说，哎呀，现在科技真是越来越发达，我们真是 得相信一些高科技的力量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善。
0: 你看这患者自己的这种感受是最真实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看哈，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哈，说治疗帕金森哈，张主任是非常专业的，我觉得真的是实至名归哈。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咱会知道咱该来找谁，是吧？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哈。

0: 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啊，这个身体健康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啊。当然也希望大家能从我们这期节目当中能有所收获。看一下时间，咱好像不能说太多了哈，还有一点时间。那这样呗，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张老师哈，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送上一些祝福啊，和您最想说的话，然后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1: 好的，从医生角度来讲，刚才医生说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虽然是医生是治病的，但是实话讲我们是希望大家都没有疾病的。
0: 是的
1: 啊，这点可能和其他的这个行业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健康的高质量的生活，但是从医生的专业的角度又提示我们说，因为我们所有疾病是有发病率的，它一定在人群之中会有这样的患者出现。当我们疾病来袭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一个我们帕金森病的患者正确面对我们面临的情况，去做出一个最优化的一个选择。同时的话讲呢，因为这里面我们还说帕金森病人的家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肢体包括活动有一些障碍的话讲，是需要家里人长期的去照顾的，所以这样的话讲呢，我们也希望患者和家属之间互相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家人照顾也非常不容易，当然患者得患病也非常痛苦，而医生又非常希望治好你疾病，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三者之间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同时最后呢，也感谢我们一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去做我们怎么说相对一个小众疾病的这一个科普吧。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科普能正确了解疾病，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刚才也讲，就是因为大家得到信息的渠道非常多，可能会造成大家这个脑子里非常混乱。我们还希望通过这种权威的媒体权威的节目去传递一些更专业的知识和更正能量的一些信息。
0: 最后一条消息哈，还要真的想要问到您了哈。有朋友就问到说，这个干细胞疗法啊，现在可以吗？
1: 是的，我们干细胞疗法现在已经在全国的一些医院进行了临床实验的工作。就是这个干细胞疗法，我们是通过特定位置，也是把跟这个 DBS 手术是类似的。我们是把这个特定的干细胞注入到颅内的特定的位置，去改善病人的症状。这个在国内外现在都有一些医院在做尝试，但是还是那句话，它是一个临床实验，因为我们在没有拿到最终结果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实验是它的结果是什么，是一定会成功，还是说并没有取得我们良好的疗效。这个我们需要一些更科学和专业的分析，同时呢我们还得需要长期跟踪患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干细胞疗法治疗的患者初期有效，可能到后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后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我们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验证我们这个疗法是否是一个可以长期有效的疗法。所以希望关注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到门诊来，或者说我们到专业门诊来进行沟通，但是并不是所有病人都适合啊。我们说的我们脑起搏器治疗、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是目前我们已经确定一定会有效果的办法。
0: 明白，
1: 就是这样的话，可能这三个治疗是你更可靠的一个选择。
0: 好，那这样张老师啊，时间关系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这个疾病虽然小众，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也会产生大大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哈，希望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呢更好的为大家服务。那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说了哈。
1: 好嘞，
0: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我们继续再做这个科普，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一首歌曲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

0: 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千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相对上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陪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别人说的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似乎都会在某一个角落当中来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在周末晚上关上了，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深夜，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那一端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
1: 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0: 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都会在 FM 101.9的空中电波来等待着你，等待着一个有故事的人。
1: 别让人着迷，
0: 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不妨来和江湖来聊一聊，我愿意倾听你的故事。
1: 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
0: 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加我的好友，这样呢就可以把你的文字信息发送在我们的微信上。
1: 也不用被谁管，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别人说的话，
0: 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1: 有太多情绪，
0: 晚上的行驶视线和白天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放慢您的车速，小心谨慎的行驶，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安全到家。

0: 什么都
1: 当深夜来临的时候，
0: 曾经最好心，
1: 我们都会把这一天发生的压力、不开心的事儿，想和别人去说。但你翻遍了微信当中所有的好友，长长的通讯录，那些陌生而熟悉的名字里面却没有一个可以你想找的人。仔细的想一想，在汹涌的人潮当中，在这座城市里，谁才是那个最在乎你的人呢？你心里的伤痛，他为你抚平，心里的烦心事儿，他愿意去倾听，在你笑容背后的落寞，他感同身受，你摸爬滚打的伤痕，他也会心疼，你平白遭受了很多的委屈，他也会为你去出头。别人都关心你飞得远不远，高不高，只有他问你痛不痛。当你生病了，他比谁去都担心你，不管多忙多累，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你的身边，细心的去照料着你。当你有困难了，就算自己生活拮据，他也会想方设法的去为你筹钱出力。仔细的想一想，又是谁平时总对你笑脸相迎，嘘寒问暖，但当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却消失了无影无踪呢？又是谁平常总对你巴结奉承，等你落难无助的时候，他却对你落井下石。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真正在乎你的人口袋里总是有糖的，而不是爱讲甜言蜜语。他知道江湖险恶，并且只想去照顾好你。真正在乎你的人，你幸福他便无恙，你悲伤他便痛苦。不管他做什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看到你幸福和快乐。
2: 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生。
1: 总忙着在生活的泥泞当中攀爬的我们，总有一些时候会把真心实意错当成虚情假意，会把错当成死心塌地。这不是我们的错，只是有些人伪装得太好了。最在乎你的人，往往是看透了你的脾气，懂得了你的苦衷，还愿意留下来陪你的人。心里没有你的人，就别把他装在心里了。总对你无视的人，就别再深情注目了。万千浮华不抵一个真正在乎你的人，千金难买一颗惦记你的心。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这么一个真正在乎我们的人。
3: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晚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给他惊喜的环节，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感动，就可以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前呢和我们的节目来联系，把你想要对想要对对方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的双方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上，这样呢江湖就会来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位妈妈啊想对她的儿子啊来进行连线，稍后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进行连线。这里是 FM101.9，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0: 还在为你重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1: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呀，这样一听，我想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这些日子。
3: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4: 听到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0: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晚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我们的这位杨同学啊，看到他的电话信号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好杨同学。
1: 你好，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是这样，受到你母亲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来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1: 好的。

0: 亲爱的儿子，这是妈妈第一次在电台节目当中以这样的方式和你来交流。我很激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啊。回顾从前，你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仿佛就在昨天。如今你已经长成了一个高妈妈一头的少年了。亲爱的儿子，谢谢你来到爸爸妈妈的身边，感谢那些点点滴滴的幸福和陪伴。我亲爱的儿子，你有刻进骨子里的善良，从小你就特别在乎妈妈的感受，妈妈一直都暖在心里。你做事执着坚强，不急不躁，相信这些终将会在你生命当中闪闪发光。妈妈永远支持你，也相信你。回首是成为往事的童年时光，展望青春的序曲已经唱响。在这个充满变动和挑战的青少年的阶段，在这个人生重要转折的十字路口，妈妈对你的助力感到了越来越多的力不从心。妈妈会着急也会焦虑，确切的沟通，繁重的学习，不良的情绪都让你一个人承担了太多太多。妈妈知道你受委屈了，看到你越来越瘦的样子，心里就会莫名的难受。但是妈妈很欣慰啊，你已经完全适应了高中繁重紧张的学习生活。以后妈妈希望能够和你一块儿分享成长中的点滴，一起去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
1: 能和你一起看太阳升起，如果不是
0: 最后，妈妈想对你说的是，你是我的儿子，是我的男孩，是我的青春，是我的软肋，是我的精神寄托，是真正跟我分享过心跳的人，也是我无数次崩溃之后唯一看到的光芒。未来就让我们一起加油，永远爱你的妈妈。也谢谢你能够有耐心的倾听妈妈对你说的话。

0: 你好，杨同学啊，还在手机旁吗？
1: 嗯，我在，我一直都在。
0: 这么晚的时间没有打扰到你吧？听家人说，应该是这个时间还没有睡觉哈。
1: 哦，没有没有。
0: 现在已经上高中了是吧？
1: 啊，是的。
0: 学习生活还是挺紧张的，这个时间这个还没有睡觉哈。但是我相信像你妈妈说的一样，熬过了这一段，可能等到上大学的时候就会轻松很多哈。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当中，你的妈妈对你说了这段话，我觉得特别的用心和细心，而且我相信她也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样的节目呢，现在正在全程直播，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司机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不知道你听了这段话有没有对妈妈或者说有简单的一些感受呢？
1: 我听了这些话的话，首先我就感受到非常的感动，然后其次呢，我是没想到他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我进行留言，然后祝福我，鼓励我。
0: 有一点就是小小的不知所措是吧？因为是你在你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可能以往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纪念日啊，或者过生日啊，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同学啊、家人啊给我们买生日礼物、买生日蛋糕。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方式，妈妈对你的爱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可能比上很多的礼物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嗯，对。
0: 我刚刚在播读的时候在监听系统听了一下，你在认真的听哈，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但是在不知所措当中能够感受到你第一感觉的回应是真实的。像你妈妈说的一样，你是她的光芒，是她的男孩，是她勇敢和坚强的所有所有。有什么话还在这里要对妈妈说吗？因为我觉得真的她特别的用心呢、啊。
1: 我希望我在今后的话，我也会一直努力，一直健康快乐陪着他。然后呢，一些自己的一些不足也会慢慢的去改正。
0: 好，我相信杨同学一定会的，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加优秀、勇敢、善良的男孩子，阳光的大男孩。期待你能够，有更多的人生辉煌，也希望你能够考到一个好的大学。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也希望我们的杨同学呢，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连线，日后呢能够和你的妈妈和你的家人能够有一个好好的沟通，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写下更多特别华丽的乐章啊。谢谢杨同学接受我们的连线。那最后送你一首歌吧，孟然演唱的《少年》，希望你是那个勇敢、阳光和精彩的少年。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连线。好，那我们就和杨同学说声再会了，拜拜。
1: 嗯，拜拜。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稍后呢，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啊，听这样的一首歌啊，《少年》。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守候，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如果您想在这样的夜晚啊，为自己的亲朋好友送上自己特殊的祝福留言，就可以把对方的姓名还有你的姓名还有双方的这个手机号码以及你想对他说的话发送在我们的节目啊，也就是发送给我，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或许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开通呢，区别于传统的在节日上的一些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

0: 哈。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对方来说真的是特别走心的。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方式，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2个小时呢，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本周呢，是由江湖陪伴大家度过的。
1: 一年有365个日出，
2: 我送你365个。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刘琳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感觉节奏越来越快，很多的压力只能够压在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感觉喘不过来气啊。

0: 如果你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感受到了无力，试着去改变它，放慢脚步，学会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人和事就是不完美的。就像一句话说得很对，就是你接受一个人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他的缺点，因为人无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都是。从容的去面对，或许会让你重新的找到生活的乐趣。面对不同的人和事儿，你要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花开自有时，心安即归处，路远莫慌急，脚稳亦能达。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种疲惫和劳累的时候，去敢于换一种心态，用更加轻松更自在的姿态去面对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感受每一刻的平静和美好。
1: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倒立的。
0: 好，下面把这首歌啊如愿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天天天天小朋友啊，希望我们的天天小朋友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如愿每一天，如愿每一刻。
2: 我是你丈夫。
0: 也同时的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星空剧场。那么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我都会在这里来等待着你的心情故事。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放慢车速，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随时的向我们的节目来发布一下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啊，包括紧急的寻人寻物，媒体求助啊，在这晚的时间当中有什么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的话，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子轩啊，他说江哥晚上好，今天啊刚刚遇到一些事儿，心里好烦，太多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感觉力不从心了，可能真的要学会放开放下，随他去，顺其自然吧，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想不开啊。
1: 你也曾抑郁自怜自艾，可生活
0: 或许和你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人都会有啊，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就是自己的。

0: 内心放不下自己的执念，到哪里都是囚徒。这世界能够伤害我们的永远是我们在意的人，能够击垮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求不得的事情，能够搓磨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放不下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多么渴望的人或事儿，如果得不到那就随他去。
1: 是你白首不相离，我不爱你谁爱你。
0: 有时候随他去是一种解脱，一个遥不可攀的目标，一段纠缠不休的爱情，一个迟迟兑现不了的承诺，都在无形当中在慢慢的消耗和磨损着我们。所以放下那些让我们纠结一些事情，远离让彼此内耗的关系，转身去看看清晨蓬勃的朝阳。当你的专注、你的心神、你的能量再不去围着别的人、别的事儿，或许给最宝贵的自己，你会收获最简单的快乐和幸福的。

自始至终美好的都不是生活，而是用心体验生活的自己。人活一世，我们注定会在不同的阶段接触到很多的一些人，会遇到很多的事儿，但真正值得我们放在心上的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这个时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妨暂且放下，只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感受。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莫宁啊，他说胡哥晚上好，前些天回家了，父亲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最近怎么都没发朋友圈啊？我的妈妈也说，以前每天看你发朋友圈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心情什么样，现在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也不知道你的生活怎么样了。听到这些话心里不由一酸，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一直等着我的朋友圈，
1: 却回不到那过去，我知道太沉默，
0: 是吧，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最在乎我们的人真的可能只有父母啊，还有人一直真的在等着你发朋友圈。有些时候我们打开手机随手一翻，现在发朋友圈的人寥寥无几啊，大部分都是一些微商啊、代购啊、广告啊。曾几何时呢，朋友圈里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哪怕有些朋友许久没有联系，也能够通过朋友圈看到他的动态，在评论区聊一聊近况，彼此圈喊。想一个人又不愿意打扰他的时候，就可以翻翻朋友圈，而如今点开很多人的头像，只有一行冰冷的仅三天可见。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再发朋友圈了？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想发朋友圈，好不容易编辑好文字图片了，却在即将点击发表的那一刻犹豫起来了。可能心里会想，发这样的一条动态，别人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炫耀？发出去如果没有人点赞多，是多么的尴尬。好久没更新了，突然发一条是不是有点突然？左思右想之后，最终还是点击了取消。可是转念一想啊，朋友圈最初的作用不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吗？一直以来呢，我们被推着前行，习惯了活在别人的眼里，渐渐地消失了取悦自己的能力。所以大胆地去展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目光，也不需要去追求美化的滤镜，平凡的生活已然弥足珍贵。愿每个当下的你活好自己，忠于自己，每个日子都要欢喜，即使无人点赞，也值得为自己喝彩。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冷离啊，他说江湖哥好，遗憾的事儿有太多了，永远忘不了曾经他带给我的无奈和绝望。一个个的夜晚，一个人熬过来的路上是多么的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一些什么，我们的双手啊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遗憾呢是常有的，你以为错过的遗憾或许是躲过了一劫，始终相信世间所有的安排都是他的理由所愿所不愿，不如心甘情愿，所得所不得不如心安理得，所以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啊，也不要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真正心里有你的人不会忽视着你的感受，他会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你的情绪，因为他知道你的快乐和悲伤直接影响着他自己的心情。有些人说得多做得少，有些人默默无言却总是行动在先。心里真正有你的人懂得你的不安，理解你的脆弱，他不会让你在感情里独自煎熬，而是愿意分担你的忧愁，分享你的喜悦。

生活当中太多的失望还有困惑，往往源于我们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期望。你越是想控制别人，越容易陷入无尽的痛苦和迷茫中。生活是自己的，别人有别人的路要走，所以管好自己。唯有专注自己，才能够活得轻松和坦然。

活出通透就是活出一种智慧和勇气，它要求我们在纷扰的世界当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用一颗宽容的心去拥抱生活的点点滴滴。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幸福就会如影随形。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2个小时，江湖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心情故事。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
2: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

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很简单，或许就是一缕清风，几片白云，数处风景。唯有平淡才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本真。人生百味浓缩到最后就是一个淡字。

人生的确很累，看你如何的去品味。世界不完美，生活也就是难免会有缺憾。幸福是一种对照，因为流过泪，所以笑得更甜美。收起抱怨的心，让心灵的镜子照向光明，让黑暗躲到角落里，眼不见心不烦。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不可能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你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你要学会去接受命运的残缺和悲哀，然后心平气和，因为这就是人生。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让自己开心一点，善待自己。人生在世，行路匆匆，把所有的烦恼都看成无所谓，把人生的权利看得淡一些，欲望降低一些，你就会发现真的幸福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的是缘分，人和人的相处靠的是真诚。感谢那些无条件对我们好的人，无论亲情、友情、爱情，你在乎我，我会更加的在乎你。

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整个的状态。宠辱不惊，不争，心情就很好，运气也会很好。人生就是在失败当中纠错，在修行当中提高的。

0: 人生不过三万天，还有多少的时间够你把烦恼继续的增添呢？时光匆匆又一年，还有多少的时日把笑容来展现呢？身体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健康买单，快乐也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难过去撑伞。
1: 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
0: 当你悟透了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认识自己。健康的事是最大的，其他的事儿都可以让路，放下自己才能清醒，做到自律才能够久远，能够做自己，做好小事儿就能够走向美好。

0: 新闻场里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2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的这个路况啊，有什么样的紧急的事情、着急的事情啊，寻人寻物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特别的发布。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
0: 同样的，我们直播间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啊，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啊，有什么开心的事儿、难过的事儿啊，都可以来和我共同的分享。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

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101.9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